0: 给你一个少将军衔。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为党国的事业一起奋斗。你看如何？哼
1: 哼，老子现在就是少将军衔，你他妈真是有眼无珠！我再一次的警告你，你这种做法是通共，是对党国的背叛，再不迷途知返，必将成为党国的罪人。毛局长一定会给我们报仇雪恨的。来吧，有种就开枪！来啊！
0: 江某是爱才之人啊，可惜你非要自寻死路，这怎么办呢？只好成全你了。行刑队，准备。
2: 是，准备。江汉波，
3: 真是瞎了狗眼了。
2: 你居然敢对特派员下手，毛局长不会放过你的。来吧！
4: 哎，死男人婆，你不会来朕的吧？

0: 江汉墨，你这搞什么鬼呀？这是，
1: 江汉墨，司令不要着急，稍后向你解释。
2: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我是丁醒生？
0: 是的，不过应该说是不完全相信。我在等春风的电报，他按照我的指示，正在查两件事情：
2: 看我是不是被共军抓到。二，看田壮飞是不是在马场？
0: 果然聪明的，梁副官。
3: 副司令。是。
0: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了吧？
2: 你不敢杀错人。
0: 不是不敢杀错人，而是不想杀错了丁先生。
4: 不，你说什么？黑小子们长本事了，还敢跟老子演起戏来了？
5: 哥，还是先听听江副司令怎么解释吧。
0: 没错没错，梁副官确实是不认识丁醒生啊。
4: 不是，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0: 当然还是为了试探他喽。如果他当时就承认认识梁副官，或者说依稀记得他，那么他就一定不是丁醒生，而我就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他就是田壮飞了。
5: 江副司令，你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0: 司令。至关重大，江某不得不格外的谨慎。
5: 那我先把他们四个关进死牢，等到春风来了消息，我们再做定夺。你说呢？
0: 江某也是这个意思。
6: 花支队长。
7: 在，
6: 把这四个人押进死牢，没有我和江副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死牢半步。
7: 是，把他们押走。
8: 走，别退我。
2: 江汉波，你会后悔的。
4: 走。

0: 派员还真是视死如归呀！我丁某岂是被夏主之人？恐怕我家小姐未必是想和江汉波一样夏特派员吧？那
1: 就有意思了，请你转告你家小姐，希望她早日辨明是非，还丁某一个清白。
0: 好，你看我的短发好看吗？
1: 正好。
0: 还想我再来吗？
1: 你说呢？
0: 特派员恐怕不是想见到我，而是想见另外一个人吧。有一首诗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不识庐山真面目，
1: 只缘身在此山中。”
0: 特派员的胡子长得可真快呀！
2: 你们都在这守着，没有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
3: 是。都是千年的
0: 妖精，和我玩什么聊斋呀？哇，你看我的发型好看吗？你要梳个背头会更帅。哎，
3: 我说你心怎么这么大呢？啊？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会弄一个女的你就没有没了的聊啊？你就在，
4: 他听懂我说的话，
5: 老爷，
3: 他认出我们了。
5: 啥？
2: 你说嘛呢？
5: 老田，这玩笑不能随便乱开啊！你说他把咱们四个全认出来了？
2: 是的，不然在苏小寨我们就已经死了。
3: 那这么说，江汉波比他狡诈多了。
5: 老田呐。
1: 我是朕没想到，咱们还能活着呀！
2: 你知道刚才给我急成什么样了吗？我是真着急，你怎么就不能马上就承认你认识那个梁副官呢？
1: 我看江汉波那么确定，我差一点就说出来，我对姓梁的有印象。
2: 那你咋不承认呢？
1: 因为我在审讯丁醒生的时候，他确定的告诉我，大别山没有人认识他，而且根据我对军统的判断。
6: 这么一个下级军官，不会有大幅度的调动的。
5: 老田呐，你对这个新定的还真挺相信是男的。
2: 不是，我相信对丁醒生说的话判断是不会错的。
3: 副军长，我服了，我真服了。你刚才要是说错一个字，咱们现在四个全去见阎王爷。
5: 就是啊，可是现在呀，也不难全呐。
1: 春风，对，老田，春风如果探听到了丁醒生被咱们给抓了，而你田壮飞又不在城里，那咱们现在还是个完蛋啊！我想，春风就是再狡猾，他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抓丁醒生这件事，只有军区首长我们几个人知道，审讯之后就把他送到军区了。
7: 所以，对马场，我还是不担心的。副司令，吴少辉死得太蹊跷了，难道你真相信他会叛变投共？你以为我是白痴啊？
8: 那副司令为什么？
7: 我首先要稳住这个局面。
8: 那直接杀了他们不就行了？就算台湾方面问起来，我们也是有理的呀。
7: 你以为我会怕台湾方面这么问我吗？ 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以后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少废话。
8: 是。为什么春风要杀吴少辉呢？他真的能肯定吴少辉是叛？

0: 叛徒。如果他谎报军情，他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和定行生有关系吗？我真该相信他的调查吗？
1: 那你现在担心的就是你不在马场，对吗？
2: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希望。
3: 有什么希望啊？
2: 即使春风不知道我们在马场，那么丁醒生被俘这件事他也不好确认，而江恨波呢，他就不能确定我不是丁醒生，所以我说我们是有希望的。
4: 也有点道理啊。
3: 有什么道理？有道理，老铁，咱们现在可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啊，这帮人宁可坐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1: 对啊，
3: 是
2: 一个大鸭子嘴呱呱呱呱，这什么地方？不能小点声。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次要杀的可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亲自派来的少将特派员。
4: 没错，要是杀错了，他就有可能掉脑袋，你懂个嘛呀？
2: 所以他们必须慎之又慎。
3: 怎么慎啊？
2: 我想他们会从台湾方面调取丁行生的照片。
4: 照片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脸上贴啥也不好使，等死吧。
4: 哎呦，歪了，这回可彻底是歪了大泥了。
2: 不一定，他们拿到照片得需要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的。
3: 他们还是能拿到照片。
5: 报告副司令，台湾电报。
6: 念吧。
5: 副司令，这份电报我们破译不了。
6: 什么？
5: 电报改用了一种全新的密码，我们没有密码本。
6: 拿来。

0: 一旦大壁山的抵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就要启用这本新密码。要么你可以背水一战，在最危急时刻取得辉煌胜利；要么你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明白吗？
1: 属下不明白。不过什么？属下不知该不该问。不知道的就要问，没有该与不该之分。谢长官教诲。属下不明白的是，白长官如何洞悉到远在大别山的江汉波会身处险境？愚钝。
0: 是，所以我才要给你这个密码本嘛。等你用它溢出电文之后，你心中的疑问自然就会释然了。
1: 属下明白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国的厚望，为我军的全面反攻，坚守大别山根据地，然后里应外合将共军彻底赶出鄂豫皖，并最后消灭。
1: 是。江汉波，定不辱使命。
2: 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杜鹃的人知道吗？
3: 不知道，属下认为事关重大，所以没告诉任何人。
1: 做得好。记住了，以后但凡再收到这样的电报，绝对不能漏一点风声，要秘密的交给我，违令者杀。
2: 是。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荣嫂，你刚才说前门人雅特务在吃火烧。
1: 对呀、啊，看着好像特别饿的样子。
0: 我有了，这样吧，后门这两个人咱不用搭理他，前门的两条狗交给我来处理。
2: 方，你看哥这脑子怎么连你生日都忘了，这连个礼物都没买空手就来了，这哎。
3: 没事儿，你能来我就开心。
2: 是。
3: 来。
2: 不是方，我真不喝了。
3: 今天我生日，你就陪我喝一杯吗？
2: 不是，你也别喝了，你都喝这么多了。
3: 就一杯。
2: 好，那咱喝完一杯，咱都不喝了，好不好？好。那个，祝我亲爱的妹妹生日快乐，永远漂亮。

0: 是你们二位呢？上官老板，这么巧啊！是啊，哦，我明白了，你俩是有任务对吧？这是在盯谁呢？
1: 谁也没定，我们是路过而已。
0: 路过呀！哎，
2: 对对对，
0: 天哪，都那么晚了，而我也太辛苦了吧？呀，就吃这个呢？都没点稀的，这么干，不噎着吗？ 凑合着吃呗。哪能凑合呀，都到我门口了，要不进去给二位来点好酒喝点。
3: 别，
0: 那哪行啊，甭跟我客气了。虽然刚才我是跟你们那于队长有点不开心，不过我这个人啊完全不记仇，而且以后可能很多地方还能用得上两位呢，所以呢就跟我进去喝两杯，我让龙嫂给弄点什么下酒菜好酒什么的，怎么样，伺候着二位吃好喝好。
3: 哎，这不合适吧？不是，
0: 有啥不合适的？你说你甭跟我客气了，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哎呀，别客气。

0: 大哥，这杨老板和木匠怎么还没来啊？
1: 别着急，再等等。韩燕子，小小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安排好了，只要咱们这边粮库和军火库打出动静，小小那边马上攻打北门。

0: 来来来，两位兄弟，今天啊在外面辛苦了，我就陪两位兄弟喝一杯，请。来，小兄弟，干了啊！
1: 上官老板，这么丰盛，太不合适了。
0: 你说你们客气啥呀？到我这儿来了，就跟回了家是一样的，必须得吃好了，喝好了。来，沾上。
2: 既然上官老板这么豪爽，咱哥俩敬上官老板一个，
0: 必须的。来，够意思。
2: 上官老板，
0: 干了。嗯，两位兄弟，别光喝酒，来吃东西。
1: 吃，
0: 好吃吗？多吃点啊。鱼来了，鱼来了。
1: 小波，小波，
3: 哑巴。这儿你就甭管了，

0: 你出去到前台帮我盯着啊。两位别客气，
1: 吃鱼吃鱼。
0: 哎呀，快帮他勺。
2: 姐，我给你倒一个。
0: 哎，我给你喂一个。嗯，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3: 出来吧。
4: 哎，出来出来，走走。嗯，
3: 小心点。走，走。
4: 走哪儿啊？保重。
3: 小心行事。走。
4: 小心点。
3: 走。
1: 你们俩啊，酒量完全不行。
0: 你看，我都连干两杯了，你看你俩一人就喝那么点儿。
2: 哎，上官老板，这话怎么？
1: 不要叫我上官老板，叫姐，
0: 叫姐亲热。嗯，
2: 哎，姐，叫姐，
0: 就是叫姐，
2: 叫
5: 姐，
0: 姐热了。你们呢？热不热？
2: 哎，热热，呵，这嗨
5: 是挺热的，哈哈，
2: 怎么这么热、啊、
0: 就是啊，
2: 好热啊，挺热的，好热、
0: 啊、来来来、嗯、姐给你塞一下、嗯、来兄弟、哎、
2: 真香
5: 哟，姐这扇子肯定撒了香水了。
2: 你说什么呢？那不是扇子香，姐香，姐香。
0: 哎，这话呀一听就是酒话，喝多了吧你？
2: 不可能，姐，我告诉你，就这酒我最起码我还有一斤的量。
0: 真的假的？
5: 当着姐的面你就吹吧你。
2: 谁知道，不信咱试试。
0: 我信、嗯、我告诉你，我就喜欢能喝酒的男人，那不喝酒的男人完全不是爷们儿。不喝酒的男人他心里面只想着自己，他根本就不懂女人。
2: 还有这么一说、啊、
0: 当然
2: 有道理。姐，
0: 你孤陋寡闻了吧。二位兄弟今天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跟姐连干三杯怎么样？
2: 喝，
0: 够意思。来，满上
6: 满上。
0: 今天我也跟你们豁出去了，第一杯干杯。干了。
7: 老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不，你要有事儿给哥说说。
8: 你知道此时此刻我心里想着谁吗？我在想龙医生，多好的一个人呢，说没就没了。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他。
7: 你别再喝了，阿芳。
8: 我心里难过。
7: 我知道，龙医生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是阿芳，你知道吗？人在难过的时候不能喝酒，那样会越喝越难过的。
8: 行了行了，今天我生日，我们不提不开心的事情。
7: 对。
0: 干呀！
2: 来，我得添你点。嗯，干了干了干
0: 了。哑巴！哎，你看你怎么招呼这两位爷的？酒都没了，赶紧的，去把咱们店里面最好的酒给端上来，再换上大碗。
2: 对对对，换大碗。
0: 哎，换大碗，
5: 换大碗，
0: 快点快点快点，够豪爽。

0: 你知道吗？这桌菜啊，可是我专门为你们备的。今天啊，别辜负我啊！
1: 酒来了，好酒上来，来把碗都给撤了。
2: 碰碗汤。
1: 好嘞。拿走。
2: 大碗。
0: 来来来，赶紧去，赶紧。

0: 大哥，几点了？
1: 九点半了。
0: 咋还不来呢？
1: 哎，你们两个先营养了吧，他们。
0: 好。

0: 快走，快快！
1: 站住！
2: 真是开心。嗯，哎，嗯嗯，大碗，敢喝吗？
3: 没问题啊，你敢吗？
2: 把那妈字给姐去掉，我告诉你，姐最喜欢的就是拿大碗喝酒啊！看着，今儿姐先给你干了，先干为敬。哦，
4: 海量啊，姐！
5: 好酒量，
2: 姐喝光了。你俩呢？就这么看着姐喝吗？干了，干了，干了！
3: 喝喝，
5: 干杯！
2: 够意思，够意思。来，吃点下酒菜。
3: 吃吃。
2: 你这兄弟，咋了？
3: 姐啊，他不行了，他不行了。
2: 是啊，就剩咱俩了。
3: 就剩咱俩了，
2: 喝
3: 了，
2: 喝，必须喝，乖，来坐下，姐给你倒上。
3: 姐喝，
2: 一定把姐给灌大了。今天姐还没倒，你哪能倒呢？来，干杯。好酒量，姐就喜欢你这样的，还能喝吗？来，啊，
3: 不喝了。
6: 你要干嘛？
3: 我来了。
2: 哎，快坐下，快坐下。
5: 没事
2: 啊。
5: 我再来，
2: 再喝点。

0: 放心吧，你姨妈我喝酒之前吃了解药了。
1: 这个是弩箭。啊，有松油的味道，应该是火箭啊。
2: 大佐，这些中国人大半夜带着火箭想要干什么？
1: 啊，火箭是用来放火的。黑藤军，马上集合队伍，去粮库看看，以防万一。
2: 是。

0: 这个门槛，有余德水的人盯着呢。
1: 多亏上官老板拖住了两个便衣，我们才能出来。
2: 是啊，路上还碰上鬼子了。

0: 准备行动。就两只箭啊？
1: 本来是做了五只，路上不是遇上鬼子了吗？丢了三只，
0: 那万一试了准头怎么办？
1: 应该没问题。

0: 哎，林先生，
1: 哎，别急，再来
0: 电话，
1: 别慌。

0: 高一点，再高一点，沿着这个抛物线射出去，再高一点，我看看，别着急啊，再高一点，再往这边一点，放。好样的，
1: 射中了。
2: 救火了，
3: 快救火，
2: 救火，
3: 快
4: 救火，
5: 快去救火，
6: 赶紧
7: 救火，
0: 给我打。

山鸡啊，海鸭子，你们带着兄弟在这里戒备。小山，哪有？

0: 长谷君，粮库那边有枪声，带上你的小队去支援，我从后面报仇。
1: 飞行哥，刘文强，出发！

0: 杨大和叶先生他们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先别着急呢，
0: 小山，快点！

0: 快点！
1: 在干嘛？鬼子来了！
2: 快走，带几个兄弟进去看看，杨老板他们怎么样了？
0: 你跟我走。

0: 小三，不可以，小三。
1: 非点了他不可！
0: 不行，小陈，不行！
1: 杨老板，来日是再陪您唱戏了。

0: 喝多多难受，走，躺一会儿。
1: 我没喝多，
0: 没喝多，没喝多。
1: 我还要喝。
0: 喝什么喝？喝这么多了都不喝了啊！
1: 我没喝多。谁说我喝多了？你就是有事儿。
0: 我没事，我没事，我陪着你啊。
1: 你有事儿，你一直看表，你就是想走，你
0: 不
1: 想陪我。
0: 不走不走啊！
1: 你不能走。
0: 我不走不走啊！
1: 你别走。
0: 芳儿，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就好了啊。

喜欢我吗？你回答我，你喜不喜欢我？

0: 于大师，
1: 多少个家？粮库着火，马上派你的人赶赴粮库。
2: 我马上带着头队就赶到。

0: 啊，是殷老夫人吧？
1: 您哪位呀？
0: 我是高桥。
1: 哎呦，是高桥队长啊。哎呀，您有事儿吗？啊，
0: 尹三在吗？
2: 我有急事需要他接电话。
1: 哦，哎呀，这么晚了，他可能睡着了，我去叫他。
3: 快，快点，快呀！

0: 一会儿让他给您打过去吧，好吧？哎呦，高桥队长，高桥队长，哎，他来了，他来了！哎呀，老三，快快快，高桥队长电话，急事儿，急事儿。
1: 喂，哎，高桥队长。

0: 哎，我是尹三呀，怎么了？
1: 尹局长，粮库着火了。
0: 哎，高校队长，哎，我是尹。

0: 情办得顺利吗？
1: 特别顺利。现在啊，就看军火库那边了。你赶紧歇着吧，我过去看看。
0: 哎，去吧去吧。

0: 粮仓着火了，我们得赶快动手。可生子还没来呢，
1: 不能再等了，吃着生变。我把塔楼那几个鬼子干掉，你们看我的首饰和灯，一会儿一起过来。

0: 小心，他怎么还没来呀？
1: 是我。
0: 生子，你怎么才来呀？
1: 有事被绊住了。
2: 哎，你是生子吧？
1: 唐代，
2: 你好。
1: 严库那边火已经着起来了，
2: 等你不来，荣桑已经摸进去了。

小心。荣嫂怎么进去这么久还没有得手啊？我进去看看啊。

0: 你枪马好，你去高点。
1: 好。
0: 大怀、钩子，你们俩去宿舍里吃药。刘师傅，你带两个兄弟去放炸药包。
1: 好。
0: 其余人全部跟我走。
1: 行。

0: 这边，快点，快点，水，水，把水拿来！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据我们士兵交代，他们点燃军火库的人被我们当场击毙，已经葬身火海。
1: 这是反日分子和地下党联合起来报复我们。你认为是什么人会使用弩弓制造弩弓呢？
2: 猎人。哎，高桥队长，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这猎人打猎的能用弩弓之外，那别的人谁会用这玩意儿啊？
0: 大佐，我们一定要加倍惩罚这些中国人，马上挨家挨户搜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地枪决。
2: 黑藤军，高桥队长，我觉得还是别杀了吧。如果再杀老百姓的话，我怕全城的人会起来反抗，那样咱们就不好收拾了。
0: 他们胆敢轻举妄动，就把他们统统杀掉。
1: 黑藤，你不要再说了。
2: 对，也不能都杀了吧，是不是？
3: 那边不必了，这边来。
1: 喂，你在想什么？
4: 队长，你想，这地下党还有反日分子，竟然敢收联合库，您觉得他们还会有下一个目标啊？
1: 军火库吗？
4: 对啊，军火库。
1: 黑德，
5: 嘿，
6: 马上带人去军火库。
5: 嘿，一小队，第二小队，马上集合。

0: 怎么样？小菜一碟。行啊，哎，啥意思？
1: 咋呀了？我啥意思？
0: 我的，
1: 那咋谁的？
0: 兄弟，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行有规矩，要人不要命，跟祖师爷那都拜过。我不能破了规矩，破了规矩是要遭天谴的。再说了，我也没宰过人呢，还让你宰吧？
2: 你还拜祖师爷？等里边这堆猪醒了，你就得去见阎王爷，知道吗？二坏是咋死的？你亲弟弟。行了，别废话了，赶紧的吧，东西我给你拿着。哎，哎，利索。

0: 你们几个过去看看。
1: 是。

0: 好像是军火库传来的声音。
1: 白电，加速，加速！

来，这杯。鬼子来了！闪！

0: 怎么回事？
1: 刘师傅在里边呢。
0: 刘师傅，怎么样了？
2: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雷呀、啊！
0: 你找手雷干嘛呀？
2: 哎呀，这东西跟手雷绑一块，威力才大呀！
0: 哦，快快快！

刘师傅，住手！不要乱开枪，会爆炸的。

家的村河吧，找选店儿。

0: 咱们果真炸了军火库。
1: 对了，管家，你说这地下党还有反日分子，敢烧粮库、炸军火库，逮着全得给他杀了。
2: 哎呀，
0: 别说这么多了，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2: 啊，
1: 走了，
2: 一定是刘师傅他们炸了军火库了。
1: 小山，您听见了吗？
2: 军火库被咱们给炸了，
1: 是啊，小山。
2: 你在天之灵，你一定听得到，对吗？一路走好。
1: 上官老板，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找到地道入口了，我得过去帮忙。
2: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行，那二位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2: 上官老板，
1: 那两个特务呢？
2: 放心吧，他们现在睡得跟猪一样，可能一定可以睡到明天早上了。
1: 不行，你不能去，你得留在这儿陪蓝天。
2: 哦。

0: 路上小心。
1: 走。
0: 嗯。
2: 仔细找，
3: 都给我仔细搜查。
2: 海斌，
3: 仔细找。
2: 对，这边，
3: 看看那边。
4: 那边看看。
2: 仔细搜查，
3: 看清楚。这边没有，
2: 我来这里。
4: 这边也没有，
3: 还有这边。
2: 慢一点，
3: 给我搜仔细了。
4: 慢起来。慢走，
3: 没有。
2: 那边去看看。
1: 小鬼子找什么呢？
3: 这里没有。

0: 哎，嘿，准备！
1: 怎么样？
2: 报告大佐，我们搜查了整个爆炸区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但是，根据我们受伤的士兵说，引爆军火库的人是在存放手榴弹的区域点燃了土制炸药包，才引发了这么大的爆炸。
1: 你看到是什么人吗？
2: 没有。
3: 土制炸药，队长阁下，咱们能不能从这个土制炸药下手？如果找到了谁有土制炸药，那不就找到了这个炸军火库的人了？
1: 你很聪明，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哎，粮库被烧，军火库被炸，哎。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2: 大佐，袭击军火库的人可以熟练地使用瞭望塔上的机枪，明显是受过正规的军事化训练。不过，也有帝国的士兵是被他们的刀具所伤。
4: 哎，看清楚是几个人袭击了军火库吗？
2: 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江城里所有的中国人，他们的良心统统都坏了，他们极度的仇视皇军，我一定会杀光这座城里所有的中国人。大佐，去下令吧。
4: 我觉得此事不妥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冤有头债有主，对吧？咱们有本事找着炸军火库的这地下党，咱们杀一儆百，这多好啊！不是对着这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手，这我觉得倒是耻辱。
1: 他说得很正确。前些日子，为了震慑暗杀帝国军人的凶手，我们杀掉了36名中国人。又怎么样呢？他们并没有被吓倒。你看看，粮仓被烧，军火库被炸。
2: 可是大佐，
1: 不要说了。啊？那么你认为他们仅仅是为了报复吗？
4: 我觉得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肯定有别的企图。
1: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4: 这个我一时半会儿实在是没想出来。
5: 兄弟们，给我打！
6: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

传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可就在左，我听这枪声好像是从北门传过来的。
1: 大佐，会不会是新四军正在攻城？
0: 新四军不至于吧，有可能是

0: 你们是地下党，
1: 地下党把我们引到这里来，趁机攻打北城门，送出蓝田，全体集合，北城门。
2: 嘿，全部集合。

0: 也不知道生子、老尹他们行动怎么样了。
1: 炸了！
2: 军火库被炸了！

0: 我们这是走捷径，攻打北门。我总觉得这三起案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啊？高小队长，我们赶到北门的时候吧，地下党已经趁乱跑了。我是这么想啊，这地下党反正也出不了城，也不可能呢把这蓝天送出去。他们这是狗急了跳墙啊！
1: 他们是不是想把咱们这个粮库烧了，军火库炸了，制造混乱，然后通知新四军？哎，他们不是要攻打江城吗？
2: 尹队长分析的不无道理。
3: 大佐，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向营佐将军请求军粮和军火上的援助？否则，按照我们现在的配备，一旦新四军攻城，我们恐怕只战不过三天。
0: 就是啊。
4: 有道理。
0: 你紧张什么？新四军不是还没有来吗？
5: 是。
0: 一的是，马上去查一下，江城内有谁会使用土制的炸药？
5: 是。
0: 我还有一件事儿啊，虽然咱们这个军火库被地下党给破坏了，手榴弹和炸药都没了，但是还有一些枪支，咱们是还可以用的，对吧？是不是派人去清理一下？如果这些东西落在地下党的手里边，那咱们麻烦就大了。
4: 尹队长分析得很周详，请你放心，明天一早会有人清理现场的。
0: 好，
4: 行动吧。
0: 是好。

0: 大家都在找地道，你在这干嘛呢？跟你说话呢，老大来了。
1: 高子，
0: 怎么了？
1: 老大，
0: 啊，
1: 大坏了！
0: 走了，哎，留下什么话了吗？

0: 尹先生，
1: 杨老板，大伙辛苦了。这其他人没事吧？还有刘师傅，您还有四个兄弟。
0: 刘师傅也走了。
2: 他说什么了吗？让我替他在他娘的坟上磕个头。孙和振、赵新店，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大刘兄弟斗嘴了。生子兄弟，给他娘上坟的时候一定叫上我。
0: 小山也走了，啊！他打小就跟我一起唱戏，演的都是英雄。可他这回真的当上英雄，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角儿，我佩服他。杨老板，这无端的把您给扯进来，我说句谢字是亲的。我尹三这一辈子都欠你。 各位兄弟，大伙辛苦了。这笔账，我相信大家伙都记下了。没别的，现在咱们要马上找到地道的入口，否则对不起走的那几位兄弟。大家开始找吧，
1: 都抓紧。

0: 黑点君，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吗？请大佐明示。我在想，那个放火箭的人，一个小小的江城，会使用弩、制造弩的人，应该是屈指可数吧？
1: 大佐是想以火箭为线索，找出江城制造和使用弩的人。
2: 哎，一定要查。可是，我们从哪里查起？中国古代的军队，大战时都有随军的能工巧匠。这些能工巧匠主要是来制造弓弩和云梯等物。三国演义这本书中就提到了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和诸葛连弩，都是由这些巧匠制造的。而这些巧匠中，
0: 又是以木匠为主。大佐的意思是，那些木匠制造了弩。
2: 我想，那个点火的人，有可能就是江城中的一个木匠。
0: 我马上去警察局查户籍，抓捕江城里所有的木匠。
2: 辛苦了。

0: 你是刀七夜？
1: 对啊。
0: 陆姐。
1: 是啊。
0: 站住！
2: 我怎么了？你带我？怎么我带人？

0: 谢谢兄弟。哎，这现场的子弹和枪，大家伙都没动吧？
1: 都没动。
0: 那就喝点水吧。哎，天儿啊，眼看就要亮了，小鬼子马上就会过来清理现场，咱们得抓紧时间，赶紧找到这地道的入口。
2: 老大，可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0: 我想办法。
2: 喝点水。
1: 好。

0: 这谁呀、啊？深更半夜的不让人睡觉啊！
1: 哎，你别动，我去看看。啊！
0: 慢着点啊！
1: 哎。谁呀、
2: 啊？啊，杨教授，是我。杨教授，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真不好意思。
1: 不用客气，有话直说。
2: 啊
3: 啊，杨教授，我们呀已经把军火库给炸了，
1: 啊，
3: 但是我们找了半天，怎么也找不着地道的入口，所以没办法，只能来请教您了。
1: 快请进。
3: 哎哎，走，请进。
1: 哎，请进。当年的大帅府投进院子，是会客和商议军机的地方；二进是大帅读书和练功的地方；再往后就是内宅。内宅旁边有个小花园，我分析，地道的入口不在内宅，就在小花园。
3: 姚教授，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
3: 哎，如果姚教授说的没错的话，就应该在这第三进院子旁边这个小花园里边，
4: 就这儿啊。
5: 大家伙分头找吧，
6: 快快，快找，快找，快！
7: 大哥，
6: 快！
8: 从这儿开始吧，
4: 这儿，看。

0: 是这个吗？
1: 跑开吧，
0: 跑开干嘛？
2: 行，一二三，一二四，来。
3: 走路了，
4: 走路了，
3: 对手了，你拿走了。
5: 嗨，谁在手电了？
6: 手电，手电，手电。
5: 我下去了。
7: 怎么
5: 了？
7: 我下。
5: 够了，小心点啊！
6: 小心。
5: 够了，小心点。过来，扶着我。
6: 来来来，
5: 哎。

0: 的。
1: 啊，
0: 你看，大清咸丰年制。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地道也近百年了，
1: 嗯，
0: 保存的还挺好的啊。
2: 这儿怎么办呀？
0: 这个呀是千斤闸，姚教授跟我说过，既然是千斤闸，我相信肯定有机关的。
3: 哎，咱们找找
0: 啊。
3: 来。

0: 林先生，这千斤闸开关肯定有，但不在我们这边。啊？
1: 为什么？
0: 林想啊，逃跑者只有在背后启动开关，放下千斤闸，才能阻止追兵，要不是岂不是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1: 哎，那你的意思说，这个千斤闸的开关在那边？
0: 对。
1: 那怎么办啊？
0: 林先生，我倒是有个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2: 林想，千斤闸都是上下锁死的啊！
1: 我们从这儿挖一个洞，我钻过去到对面找个开关，打开千斤闸。不是你的意思，要在这儿挖一个洞，通过去？
0: 对呀。
1: 那肯定需要时间和人手啊。
2: 那各位注意了，辛苦各位跟着木匠一块在这儿挖吧。但有一点啊，明天一早，这日本鬼子会到上面来清理现场。
1: 你们千万小心点，不要闹出任何动静。
3: 明白，明白。
4: 范怎么办？我让上官玉给大伙送过来。不过咱俩不能在这儿了，得赶紧回保安队。一宿没回去，别人会怀疑咱们的。
1: 我知道，我先给关林送个信儿去。
0: 行，
1: 你去吧。
0: 哎，我上来，休息点啊。
3: 好，谢谢。
0: 各位，辛苦了啊！
5: 放心吧，尹先生。
1: 嗯，
3: 动手，快动手，来，怎么着，木匠？
6: 做官奴，
7: 我是冤枉的太君，我见都没见过那种啊！
6: 你很不老实。

0: 你在这里是最德高望重的，做了一辈子的木匠。你一定知道，一种弩弓的武器吧？
1: 什么弩？见过。
0: 在哪里见过？
1: 哎呀，这个有年头了。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还真有那么一把弩啊。
0: 现在在哪里？
1: 哎，早就烂了。
0: 那你会做这种弩弓吗？
1: 怎么着？
0: 他年纪大了，听不到，有情可原啊。我说你会做这种弩吗？
1: 就凭我的手艺啊，还没有什么制作不了的，做把弩不算什么。
0: 你给谁做过？
1: 没有，那不当吃不当穿的，我做那玩意儿干嘛呀？
0: 真的没做过？
1: 没有。
0: 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2: 啊？
0: 你确定全城的木匠都抓到了吗？
2: 我确定，我是按照名单上抓捕的，一个都不少。
0: 也许有漏网之鱼。

0: 来来来，两位请。两位兄弟啊，以后一定要经常来啊，我这儿啊一定管酒管够了。
1: 哎，上官老板，不，姐，您留步。
0: 好，客气啊，再见。哎，再见啊。
2: 指挥部现在一定等着急了，你们一旦打开千斤闸找到出口就立刻告诉我。
3: 我知道了。
4: 哎，黄包车，走走走走。
5: 哎，
4: 走。
5: 哎，走了啊。
6: 江城旅馆那边什么情况？
1: 队长，我带着弟兄们盯了一宿，旅馆里面一切正常。
7: 对，一切正常。
3: 啊，队长，
7: 嗯，
3: 旅馆是不是不用盯了？

0: 有新任务了，都撤回来吧。是，阿赞，你们呀，把手里的眼线都给我放出去。江城里边凡是做过炮仗和卖过炮仗的人，都给我查个底儿掉，千万记住了，查仔细了，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起来，
2: 大哥，
0: 你怎么了？

0: 数。
1: 来，请喝吧。
2: 那先生，我想问问，这些木匠中谁不在这里？
3: 都被你们抓来了。
2: 我是想问，全城的木匠都在这里吗？
3: 反正江城的木匠都在这儿了，至于外乡的木匠，那就不好说了。
2: 啊，明白了。一号封城以后，许多外地人进城以后被困在城内啊，这其中你知道不知道有外乡的木匠？
4: 哎，大佐在问你话，你要老实回答。
5: 我会把里面这些所有的木匠
4: 统统杀掉。
6: 不用了，不用了。

0: 哥，刚得到消息，鬼子把城里的木匠全给抓起来了。
1: 抓木匠
0: 啊！
1: 这小木匠动作挺快的呀，幸亏他没回旅馆。
0: 照您这意思，鬼子是冲着咱那小木匠去的。
2: 哎，带几个弟兄，把那个地道入口啊，赶紧伪装好。我怕小鬼子随时回去，还有，赶紧去地道通知小木匠，让他别回旅馆。
0: 明白了，交给我吧。
3: 什么？
4: 大侄子，你可别怪我，我知道，你要是被抓到了宪兵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可是为了这七十个同行，我只能实话实说了。
3: 快说，什么？
4: 我有个师侄，是外乡人，封城那天被你们关在了城里。
3: 他叫什么名字？
4: 叫什么名字？大号我不知道，小名叫老蔫儿。
3: 他住在哪里？
4: 说是住在旅馆。
3: 什么旅馆？
4: 好像是江城旅馆。

0: 我有个师侄，石板乡人，封城那天被你们关在了城里。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大号我不知道，小名叫老蔫儿。
1: 他住在哪里？
0: 说是住在旅馆。
1: 什么旅馆？
0: 好像是江城旅馆。

0: 但是地道里边啊有一个千斤闸，现在大伙都在那儿啊想办法把这个千斤闸给打开呢。还有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大坏还有炮仗流都没跑出来。
1: 什么意思啊？人没了？
0: 没了。现在小鬼子正在搜查全城的木匠，所以一会儿啊你赶紧把大坏、炮仗流还有木匠。
1: 我知道了，把他们所有人的行李都藏起来是吗？
0: 没错，我把小鬼子搜查旅馆。
1: 放心吧啊。
0: 哎，别忘了中午给他们送饭去啊。
1: 我知道了，一定送点好吃的。

0: 进来。怎么样，地道的入口找到了吗？
1: 已经找着了。

0: 快点！长官老板，
1: 哎呀，黑藤队长，你怎么来了？黑藤队长，您怎么来了？
2: 长官老板，我问你，
3: 你这里有没有住着一个木匠？
1: 哦，木匠啊，有一位，怎么了？
3: 他在哪个房间？
1: 哦，他住106。
3: 就是，抓人！
1: 喂，哎哎，黑藤队长，哎。黑藤队长，你这是干啥呀？黑藤队长，你什么意思呀？
3: 那个木匠人呢？
1: 我说你这个人呢、啊，就是心急。我话还没说完你就走了。虽然那个木匠是住在我这儿，不过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呀。
3: 我问你，他去了哪里？
1: 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3: 他什么时候走的？
1: 昨天上午。
3: 为什么走？
1: 他吧就嫌我这儿太贵了，说准备自己去找一个什么便宜的旅店住一下，不想住我这儿了。怎么了？
3: 说出来。
4: 快说。

0: 报告，没有。搜什么呢？
1: 上官老板，那个木匠平时有没有一把弩？什么东西？就是一种兵器，可以射箭的。哦。
0: 哦。
1: 没有。我昨天早上吧。 看见木匠走的时候，就背了一个大袋子，然后有一把锯子，还有一个鞭子，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0: 嗯。すみません。
1: 啊，
0: 打搅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看。
2: 嗨。

0: 真悬啊，还好他提醒得及时。
1: 哎，谁值班啊？

0: 于队长，有何公干啊？我请你来了呀。
1: 请我？
2: 请你去宪兵队。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演。
1: 跟我演啊？你就跟我演吧，你。
0: 来人，
1: 请吧。

0: 老大，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生子小队长被余端甩掉到宪兵队去了。
1: 为什么呀？
0: 说是昨天夜里生子小队长一夜未归，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行，我知道了。

0: 您这为什么要抓我呀？
1: 昨天晚上，城内发生了三起恶性事件。
0: 三起恶性事件？这怎么回事啊？
1: 年轻人，你很有表演天赋。
0: 不是大佐，我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2: 演，你给我演！我告诉你，你跟我演可以，你跟大佐演没门。大佐是火眼金睛，昨天晚上一夜未归去哪儿了？你要不说的话，今天我弄死你！
0: 于队长
2: 啊，
0: 就因为我一夜未归你就抓我？
1: 你昨天晚上粮库被烧了，军火库被炸了，还有一些人袭击了北城门。
0: 啊！发生这么大事儿啊！不是，大佐，我真不知道啊！你不能把我一夜未归和那事儿联系在一起啊！
1: 保安队的人上上下下都参加了营救粮库的行动，只有你不知去向，而且一夜未归，为什么？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0: 不是大佐，我真不知道，你不能把那事儿和一夜未归联系在一起，我哪有那本事啊？我，
1: 请你正面回答问题。
0: 是，大佐，我昨天是一夜未归，吃完晚饭以后我就出去了，我找我表妹去了。
1: 表妹呢？
0: 啊，
3: 你去阿芳家了？
0: 对呀，有人作证，我虽然没下班，阿芳就来找我了，门口两个那值班的兄弟全看见了。
1: 去他家干什么？
0: 昨儿是我表妹生日，我给她过生日去了。
1: 啊，过生日嘛。
0: 啊，
1: 过生日要过一夜吗？
2: 对呀。啊，
1: 仙子，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在犹豫。哎，请你不要撒谎。

0: 这样吧，大佐，如果你真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找阿芳问一下。
1: 玉队长，
2: 在。
1: 把阿芳请来吧。没问题。
3: 走啊，走。昨天生日过得怎么样啊？能怎么样啊？不就是一个生日吗？和生子一块过的吧？你贫不贫啊？<笑>昨天晚上和生子过得特愉快吧？行了，就别提这事儿了。好了好了，不跟你闹了，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出大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3: 有人把粮库给烧了，军火库炸了，还送来好多日本兵的伤员呢。

0: 好吧。
1: 于队长，你这么早有事儿啊？
0: 高桥队的

0: 请你去宪兵大人一趟。
1: 啊，请进来。哦，尹队长。
2: 包队长，有件事我得问问您呐。
1: 西北杏子而来吧。
2: 啊，对。我听说怎么您派人把生子给抓起来了
1: 啊？看来你是兴师问罪了。
2: 哎呦，高队长，这个我可不敢，我就想问问啊，这到底为什么呀？
1: 啊，今天早上啊，于德水得知生子一夜未归啊。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抓这三起事件的嫌犯哦。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连我也没有打招呼，就把生子带回了宪兵队，啊，当然了，对尹队长来说，他这样的做法有失礼之处。不过事出有因，情有可原，还望你原谅。
2: 哎呦，高队长，这个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这老五啊，我了解他，一直啊是立功心切，想干出点事业来，对吧？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啊，如果我要知道生子这事儿的话，我也得把他给抓起来，我也得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对了，这生子怎么解释的？说这一晚上没回保安队啊？
1: 他当然有他一夜未归的理由啊。不过这个理由是否成立，马上就见分晓了。
3: 报告，
1: 进来。
4: 哟，
5: 哥，你也在这儿呢？
2: 你把生子抓起来了，我不得过来问问呀？
5: 哥，实在对不住，事发突然，包涵，包涵。
2: 哎，行了行了，我都知道了。高队长啊，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我了。啊，不是你现在怎么样了？
3: 队长，快点
1: 啊！
3: 阿芳到，
1: 现在进来吧。
3: 叫阿芳进来。
1: 我想和阿芳谈一谈。
2: 那我们先回避一下啊。哎，
1: 坐吧。生子昨天晚上是在你的家里吗？
6: 是的。
1: 几点走的？
6: 几点走的？
7: 有人把粮库给烧了，军火库炸了，还送来了好多日本兵的伤员呢。
1: 杏子昨天晚上几点离开你的家的？
6: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一起喝酒，后来他喝多了，本来他是要提前走的，是我没让他走，把他留下了。
1: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请你不要隐瞒，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6: 请大佐相信我，如果生子有什么问题，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我说的都是事实，昨天晚上他确实是睡在我那儿，一直到天亮才离开的。
1: 啊，既然你这么说了，我相信你。昨天晚上城内发生了三起恶性事件，生子由于一夜未归被带到了宪兵队，现在他在审讯室里，你把他接走吧。
6: 是，谢谢大佐。

0: 阿芳，阿芳，哎呀，阿芳，
1: 谢你给哥作证啊。
2: 晚上到我家来，我有话问你。

0: 阿峰让，生子去他家里，
1: 说有话要问生子。
0: 你去吧。
2: 是。
0: 你使劲儿，你使点劲儿啊！
2: 我够使劲儿的，快挖，快挖！

0: 大哥，鬼子兵来了！
1: 什么？山鸡、旱鸭子，快快把地道口盖住！快，你们两个搭把手，快！

枪支及武器弹药都捡到车上去。不管能不能用，都要运走。快点，快点，都快点！

0: 报告大总，据上官玉交代，那个木匠已经离开了江城旅馆，而且我也带兵搜查了江城旅馆，确实没有发现。
1: 这就证明那个木匠一定是有问题的。木匠的事情先放一放吧。回藤君，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2: 是。

0: 队长，我觉得今天小队长被抓这件事儿一定跟沙丘有关系。
1: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0: 是这样，
2: 一夜未归，干什么去了他？
3: 一大早啊，沙丘就出去了，没一会儿，余德水带着特务队的人就出现了。
1: 是我疏忽了，小杰跟我说过好几回，我每次一出去，这个沙丘就问长问短的。而且昨天我走的时候碰见他了。
4: 这个沙丘啊，没跟余德水去特务队，看来就是去盯你了。
1: 老大，咱们该清理门户了。
4: 看来，虾球不可能回保安队了。

快搬快搬，别落下东西，一样都别落下，检查仔细了。

0: 走得快点，都上车，快点，坐好。
1: 撤了，陈进、旱鸭子，你们两个警戒，剩下的人跟我下地牢。
2: 副总，好。

0: 报告大佐，阿方家里的窃听器已经安装好了，
1: 很好。进来，
0: 大佐，新四军的谜点已经被我破译了。
1: 是怎么说的？
0: 新四军指挥部一直在呼叫城里的地下党，他一直在问城里地下党何时送蓝田出城，以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1: 这可以证明蓝天还在城里，可地下党怎么不回电呢？
0: 很可能是因为龙雪死了以后，地下党的电台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根本就没有收到新四军指挥部的密电。
1: 地下党的电台一旦恢复了，还是可以收到新四军总部的密电的。我们如何才能截断地下党和总部的联系呢？
0: 大佐放心，我们的人很快就可以切断新四军指挥部和地下党之间的电台的往来。接下来我们只要密切监听他们电台往来的电文，然后破译它，我们很快就可以搞清楚地下党送蓝田出城的具体行动计划了。
1: 太好了。
2: 好，山本君，大佐曾经说过，一旦掌握了地下党和新四军的联络方式并切断它，就是我们破获地下党、抓住蓝天的最佳机会。
0: 是，
1: 这件事情还需要很好的运筹一下。
0: 是是。小肖啊。
3: 首长。
0: 小肖，我给你介绍一下啊，程斌，是上级

0: 刚刚派来的报务员。程斌啊，
1: 哎，
0: 这是肖云同志。
1: 哦，肖云同志，你好。
2: 你好，程斌同志，欢迎你。
0: 程斌啊，
1: 哎，
0: 你没来之前啊，肖云肩上的担子可重了，这回你来了，可以帮他分担一下啊。
1: 哦，肖云同志，辛苦了。从今以后呢，晚上的收发报工作我就负责了。
0: 嗯，
1: 要是你想休息一下的话呢，白天的事儿我全包了。
2: 那怎么行？你刚来，很多事情还不熟悉，我怎么能把工作的担子都压在你身上呢？
1: 嗨，没关系，我体力好着呢，多干点应该的。
0: 行了，好了，我看这样吧，肖云同志啊，还是负责白天的收发报工作，趁着大部队没转移之前啊，好好补补觉。小编，你是晚上6点开始值守。到第二天早上6点，跟那个肖云同志交接。
1: 是，
2: 首长。
3: 两包烟。
4: 哎，好。
3: 哎，对，就那两个。哎，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有人把日本人的粮仓给烧了
4: 啊，
3: 军库都给炸了。
4: 真的？
3: 真的，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4: 哦。
3: 听说死了不少鬼子呢。
4: 太好了。
3: 真的，
4: 终于有人给咱们报仇了。
3: 可不是
4: 啊。啊，
3: 得了，掌柜，那我先走了。
4: 哎哎，你慢走啊。小刘这小子还真有本事啊。
5: 喂，等等，先生买灯笼吗？
6: 这哪卖炮仗吗？
5: 不知道。
7: 哎，包子啊！
6: 那边那边，
7: 刚出笼的。
6: 小文，过来。
7: 哎嘿
6: 嘿，拿几个包子。
7: 哎，好嘞。
6: 热的啊。
7: 哎，
6: 老头儿
7: 啊，
6: 跟您打听点事儿啊。
7: 您说，
6: 知道这一带谁做炮仗吗？
7: 做炮仗，这我哪知道啊？您要问谁家卖豆馅儿，我能告诉你，哪有火药馅儿做包子？您说是吧？
0: 去去去，知道就说，不知道哪那么多废话。
7: 哎哎哎，二位，包子钱
6: 啊？跟我要钱呢？
7: 啊？
6: 哎，要吗？
7: 不要了，不要了，二位慢走，啊？哎
6: 哎，呸！
7: 包子，热乎包子。
8: 哎，二位吃饭。
0: 去去去，一边去。哎呀，掌柜的，打听个人。
9: 什么人啊？
0: 你知道这附近有卖炮仗的吗？
9: 卖炮仗的？
0: 对啊。
9: 自打日本人进来以后，这玩意谁敢卖啊？
0: 你就说以前，以前有没有卖炮仗的？
9: 哦，我还真进去了一个人。
0: 你说
9: 这前年呢，我这饭馆开张的时间，我偷偷在他那儿买了几罐，可刚一点着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嗨，我这饭馆差点都没让开。哎呀，那日本人，
0: 你甭废话，你就告诉我这个人叫什么，住哪儿，就行了。
9: 嗨，甭打听了
0: 啊！
9: 去年这个人一更半给栽死了，
0: 栽死了
9: 啊，
0: 栽死了！你给我废什么话呀？走走走走走走，咱们去那边看看。
9: 行，这人。
10: 一群废物
0: 啊！江城也就这么大，找不出几个卖炮仗的，你们干什么吃的？去找去！
10: 是是是，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喂，队长干啥？是，明白。
12: 今晚特务队配合宪兵队行动。
11: 是，但队长阁下，如果确定生子是地下党，那尹队长
12: 先要确定生子是不是地下党。

0: 生子昨天晚上几点离开你的家的？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一起喝酒。后来他喝多了，本来他是要提前走的，是我没让他走，把他留下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请你不要隐瞒，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1: 秦大佐相信我，如果生子有什么问题，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我说的都是事实。既然你这么说了，我相信你。
2: 香烟卷烟了。
3: 好，停！
4: 上次到了，上次到了，
3: 别找了，
5: 谢谢。

0: 来了。
1: 小姐，有没有时间共进晚餐呢？
2: 你先进来吧。
1: 哎，干嘛这么严肃啊？这有什么事儿，咱吃饭时候说不好吗？喜欢吗？哎，这可是哥第一次给女孩送花啊。真是的，就不能给点面子？你看，多好看啊！哎，对对对，你看，这还是你在上海给我买的呢，还挺合身的啊。不过这种西装吧，穿着……
0: 昨天晚上，你不是肚子不舒服吗？你实话告诉我，你走了以后又去了哪儿？都干了什么？
1: 我没干什么呀。
3: 没干什么？那你为什么一夜都没有回保安队？哎，
4: 你怎么和审犯人一样审我呀，同志？
0: 我现在就是拿你当犯人审。你说，少粮库、炸军火库，是不是都跟你有关系啊？
1: 这事儿真跟我没关系。
0: 你回答我。
1: 不是，芳儿，你哥吧，虽然有点本事，
4: 但这种大事儿我可真干不了。
0: 你是地下党。
1: 我不是。
0: 你是，你一定是地下党，不然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
1: 我说芳儿，今天你去宪兵队帮哥作证，我谢谢你。
4: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说一莫名其妙的事儿让我承认去吧。
0: 莫名其妙吗？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1: 我没不敢看着你啊，
0: 哥。你口口声声告诉我你不是地下党，可你一直在欺骗我。

0: 就因为你，我被徐凌绑架，受尽了折磨，差点连命都送了。
1: 阿芳，
0: 今天又是因为你，我被叫到宪兵队，在高桥大佐面前替你撒谎。
1: 你知道这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2: 这我知道。
1: 你刚说什么？高桥大佐？
0: 你别打岔。
1: 你实话告诉我，昨天晚上的事情是不是都跟你有关系？你干嘛非要问这个？
0: 你回答我。
1: 阿芳，哎呀，虽然你是我表妹，但很多事情你不应该知道的就不要去问。
0: 我今天一定要知道。
1: 你今儿是怎么了？跟变了个人似的。
0: 你回答我的问题。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喊高桥大佐？这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只有高桥手底下的人才喊他为大佐，你一个江城医院的护士，为什么称他为大佐？回答我。
1: 既然你这么说，那说明你也有问题。你就是地下党！阿峰，
0: 你是特务。
1: 你知道此时此刻我心里想的是谁吗？ 龙医生，多好的一个人呢，说没就没了，我对不起他，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他。
0: 龙医生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0: 芳，你告诉我哥，龙天的死和你没关系，啊！不要怕，告诉我哥，好不好？芳，你不是这样的妹妹，你不是特务，咱不是特务，芳，告诉我，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妹妹，告诉我，芳，你告诉我，芳，
1: 不要靠近一群了，当时的阿芳已经死了。
0: 就算我死，你能让哥死个明白吗？是为什么？告诉我好吗？
2: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好，我就跟你说说我的当年。你还记得我在上海上学吗？ 大一三之后，军统潜伏在上海的大量特工开始刺杀汉奸和日本人。

0: 我和我的同学为了抗日救国成了军统的外围人士，我们配合铲除队的行动除掉了大量的汉奸，可是后来出现了叛徒，我被抓进了76号特工总部。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你根本无法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魔窟，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子在里面受着什么样的折磨。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哥，你知道我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想，我唯一想的就是我一定要活着，我一定要活着走出这个门。所以我就这么成了76号的人了。后来日本人占领了江城以后，我就被上级派到了江城，听命于高桥。而我的任务就是负责监视医院里的中国医护人员。
1: 龙医生的死跟你有关系？
0: 不说我了，该说说你了。高校其实早就开始怀疑你了，上次被徐林抓了以后我也怀疑过你，可是你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你不是地下党。哥，我都告诉你了我的情况了，也该你告诉我实话了吧。

0: 哥，你就实话告诉我，如果你念在我们兄妹一场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一马。你到底是不是地下党？我是。
1: 我们再等等。他这么说，昨天晚上那三起事件都跟你有关系了？
2: 军火库就是我带人炸的。
0: 那你们组织还有谁？
2: 这我不能告诉你。你现在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去吧，去告诉高桥去。
0: 去领功行赏去！你以为我不敢吗？我当然敢。你是日本人的鹰犬，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永远是个中国人。够了，我受够了。
3: 你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对不起龙医生。龙医生死了以后，你根本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不然，我怎么会在高桥面前把你保出来？你难道不明白吗？

0: 你不能再为日本人卖命了，你不能做民族的罪人啊！
1: 哥，已经晚了。
0: 走，快走！哥，赶紧走，快走！哥，你快走！那你怎么办？
1: 你别管我了，我是高桥的人，只要他们发现你不在，我就有办法。你快走，快走！
0: 快！

0: 既然已经确定了生子就是地下党，而且他跟尹三儿关系那么好，叶尚阁下，那三起大案的幕后指使者会不会就是尹三儿？哎呦，我跟您说，当初徐林真生子的时候，您队长信誓旦旦地说他没问题，可是呢，生的他确实是地下党呀。我认为啊，他俩一定是同党。
1: 也许。 尹三真的被生子欺骗了呢？哎呦，
0: 您怎么会这么想呢？想拿到确凿证据，可以啊，我立马派人，
2: 现在就监视尹三。
0: 只要他和生子一见面，就确定了他们俩就是同党，尹三也是地下党。
3: 如果真是那样，立即抓捕尹三。
0: 是。

0: 这个洞我看差不多了，然后下去试试。
1: 行，你小心点啊，慢点。咋样？行吧。
2: 哎，不行，还差点，还差点。
1: 赶紧出来吧，接着吧。
2: 再往，哎，再往，
1: 哎，哥几个，加油！
3: 上官，都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3: 那咱们准备走。
4: 好。
3: 谁呀？看看去。
4: 来了，
3: 身子，身子，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了？
5: 老三，今天走得了吗？
1: 一会儿啊，我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打开千斤闸，找到出口。就算一切顺利的话，我还得通知关灵，让关灵电报指挥部。让指挥部派人到码头上接蓝天，我觉得最理想的，明天上午能走就是最好的。

0: 喂，
1: 伯母，是我，
2: 我是上官啊。
0: 哦。
3: 晚安，上官，是我。什么？行，我知道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3: 生子暴露了。
0: 啊？生子暴露了？那会不会牵连的？
3: 那肯定的呀。我曾经在高桥面前力保过生子，他这一暴露，我麻烦大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3: 我现在必须马上去找高桥，把他给稳住了。你放心吧，这当口啊，高桥还不敢动我呢。啊，我先走。

0: 骑快点！
1: 他怎么停了？
2: 什么情况？
3: 这什么情况？

0: 跑，
1: 快点跑，快点跑！快快快点！
2: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3: 说，

0: 真是，再不说，你枪毙了你！为什么跟踪啊？
1: 吴叔，是于队长让我们跟踪你的。嗯，
2: 真的。
3: 林队长，
0: 嗯。哎，对不起，
3: 啊，
0: 没事。

0: 哥哥，尹旅长，你有什么事吗？
1: 于队长也在啊。
0: 高桥队长，既然于队长也在，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今天在路上有人跟踪我。 我知道，是于队长派的人，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您的指使，没有您的命令，于队长没有这个胆子派人跟踪我，对吧？哎，我就不明白了，高桥先生，我跟您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呀，我没功劳我也有苦劳吧，为什么派人跟踪我呀？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了？不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怀疑我呀？哎，您今天给我说清楚。 要不然，你想让我死没问题，我尹三死之前，我肯定也拉一垫背的，对吧？如果您说您怀疑我不相信我了，您跟我直说，保安队队长我不干了，我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您就不能这么不信任我，对不对？
2: 哥，听我解释一下，行不行？
0: 你解释什么呀？
2: 哥，事情是这样的啊，生子已经被确定是地下党了，
0: 哥哥。
2: 之前炸军火库，幕后指使者就是他，现在畏罪潜逃了。哥哥，你可曾经在大佐面前力保过生子，说他没问题？这不得不让我怀疑你跟生子有同党嫌疑，所以我派人跟踪。
3: 生子已经确认了，是地下党。
2: 还没来得及通知你，
0: 高桥队长，这事儿我知道了。为了专门为这事儿来的我。
2: 那哥，那你对于生子这事儿，你解释一下。
3: 我解释什么呀？
2: 哎，你意思是说你是因为生子你才跟踪我的是吗？对呀，哥哥，你也别生气，咱把话说明白了。咱们都是效忠皇军的啊。哥哥，如果你是地下党，你就别怪弟弟大义灭亲。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翻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和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练，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0: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秉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1: 老一回我
2: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3: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这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恼火噻，河源要打湿了嘛。
2: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秉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3: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2: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秉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秉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4: 因为我们这儿秉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2: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秉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

0: 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秉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秉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秉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3: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3: 再建一次这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3: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白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秉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他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1: 那这水上哪能啊？
0: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2: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2: 那时候人家判我们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3: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2: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

0: 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才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之事，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草，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就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留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枝桠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

0: 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丙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丙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1: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丙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的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15，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丙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暖。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

0: 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1: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
3: 在对接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书
0: 今年80岁的哈萨克

0: 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 引爆时，却发现油气跟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1: 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不害怕吗？我说不害怕，不管你一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冬至里头一个眼不能过闸的话，8个小时肯定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你我死了，6个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吗？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1: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冬至里头，多少山的眼嘛，还没什么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
0: 害怕的这个人，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他逃出来。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 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1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 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
1: 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小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3: 为什么不能？
1: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不能拿？
3: 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2、1，起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1枚氢弹。1970年。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1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铍、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
1: 我们仍然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鱼星那个，我们不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
0: 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

0: 生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1: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1: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打把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行，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1: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停下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尔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1: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要不断往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50年、40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3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4面8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

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0: 他们说不起说话，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你一辈子你的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拿哈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嘛，你自己吃亏了。
2: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0: 我们已经继续多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就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2: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3: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2: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4: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2: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

核桃油热量比较高，它们要寻获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几乎兔子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

0: 海拔3000以上的也好钓。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
1: 是脚印，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1: 我们转悠的时候是压不牢那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2: 辛苦你，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3: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
0: 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
3: 大雪压倒的，那个野牛和鹿，它们压脖子手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铺的一样。我就最想梦、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没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率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率。
0: 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
3: 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哎，嘿，挖挖。啊，云南白药肉。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 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4: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返回去了，要去山上这些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
3: 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急带着山上。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4: 以前这个那个小县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 那时候防护一环比较大，啊，这里小县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4: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点钱搞了这个小县台。现在的防护一环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
0: 地方就是这个小县台，上面挂起是防火一环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4: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一环，把这个除掉。啊，现在我们基本上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

0: 开挂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2: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0: 法国就骂的、啊、
1: 对，
2: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产业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0: 二零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1: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0: 啊，就埃格芝麻的。
1: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鼻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3: 先别收。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5: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够不够？
3: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

0: 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十。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马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酒呢？
4: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3: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一下，现在过一下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就知道了。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来干杯！
6: 所以我不要干。
7: 白老师，辛苦了，
6: 辛苦
7: 了，
6: 很高兴，欢迎。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8: 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9: 很香，很好吃，
1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彩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

0: 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哎，师傅，哎，你好，好久不见了。
2: 阿姨，放暑假了吗？
1: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1: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6: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的。
7: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8: 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示范绿色条桥了吗？这个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线线条一条的，那个整个一起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5: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

0: 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不用，不用。
4: 回来了嘛？
5: 好。
6: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再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6: 5月25号，
7: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8: 还是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7: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7: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9: 搭过去。
10: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

0: 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葱好，加了的葱好，
5: 二是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0: 前，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1: 现在呀，我那不老爷子的事。
0: 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2: 我没钱
3: 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4: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彩为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5: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6: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5: 嗯，因为他改造。
7: 对，
5: 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6: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可以到他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
8: 他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5: 还秋千呢？
8: 对，
6: 还秋千。
9: 跳板。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1: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2: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11: 对，
12: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11: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

0: 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上节课罗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迹展，接下来继续请他为我们介绍这些文物背后民族团结的故事。欢迎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罗吉华老师。
2: 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孩子们，你们看这是什么呀？
4: 我觉得这是古代人们穿的衣服吧。
5: 这位同学说的对，龙冠上面有这个五爪金龙的纹饰，这个是清乾隆皇帝赐给车履轩卫士的官服。这个五爪金龙的纹饰呢，清朝时就是皇家所独有的一种纹饰，但是他把它赐给了地方政权的这个首领，就说明对他的一种重视。
2: 我们刚刚是注意到听到了里面的一个名称叫轩卫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这个制度呀，和我们古代中国的一项管理制度有关，叫做土司制。它是从700多年前元朝时候所创立的，到后面的明朝和清朝呢，也都在沿用。那为什么会创立这样一项制度呢？我们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十分辽阔，民族众多，又生活在不同的地区，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组织形态、经济文化特点，还有生产习俗等等。那面对这种情况，历代的中央王朝呀，在制定实施一系列大一统制度的时候呢，也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些调整，实施了一些策略。那在元朝时呢，元朝的中央政府呀，就册封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等为土司，让这些土司来管理当地的事务，而且这个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那在土司中呢，是有很多级别的，宣慰使就是土司中级别最大的。同学们刚刚从这个视频中看到了什么？是一件衣服，上面有着金光闪闪的龙纹，对不对？那它是谁穿的呢？它是车里宣慰使官服。那车里是在哪儿呢？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地名。

0: 它的辖境啊，主要是在今天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当时，西双版纳这个地方的最高首领呢是傣王，他被清政府就册封为车里宣慰使。那这件衣服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赐给车里宣慰使的官服。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件衣服上面，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全身密布了金线图案，共有四团五爪金龙。那要知道，在清代的时候，这个五爪龙纹可是皇室才能专用的。为什么皇帝会把它赐给一位苦司呢？那在清朝乾隆年间呀，缅甸的历史上有一个叫木梳王朝，他在英法殖民者的支持下呀，经常是入侵我们车里。在当时，清军呢就联合当地的土司武装，共同来对抗这种入侵。所以说，车里宣慰司在维护我们西南边疆的稳定，还有促进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都做出了特殊的作用。所以说，那乾隆皇帝赐给他这件衣服，是不是也就不难理解了？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云南，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那同学们，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清代的傣王官服，那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服饰中看到特别鲜明的文化特征。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文化上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实现了文化上的互鉴融通。那这一点呢，在服饰文化的变迁上也能生动地体现出来。那在我们的展厅里面还有很多漂亮的民族服饰。看，这就是马面裙，上面也有着精美的刺绣。刚刚同学们看到的呢，就是两件马面裙。这一件红色的呢，有着上面有着精美刺绣的，是清代的。那另外一件呢，是现代的，
1: 是布依族女子使用当地自制的布料而裁剪制作的。
0: 这种式样明显就是学习借鉴而来的。
2: 同学们，那说到马面裙，你们知道这马面裙中的马面是什么意思吗？
3: 我猜马面的意思就应该是马面裙中间那一块光面，很像马的皮毛。
4: 我猜可能是古代的女子穿着马面裙，进行一项骑马的运动的时候穿的。
0: 同学们的想象真是特别的丰富。马面裙和马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那马面这个名称其实和建筑有关，它指的是古代城墙用于防卫的一部分结构，因为这一部分结构和这个裙门相似，所以说就把这种褶裙啊俗称为马面裙了。
2: 哦，罗老师，原来这马面裙和马没有关系。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一些节日或者活动的时候也会穿上马面裙，颜色各异，图案丰富，非常的漂亮，俨然成为了一种时尚了。

0: 群诗的主要代表之一，它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源于宋朝，在明清时期呢，最为流行。那我们通过刚刚这个视频也看到，这个马面裙啊，因为它的独特魅力，已经从古代走入了我们现代人们的生活之中了，是吧？
1: 是。
0: 那同学们猜一猜，我们古代的中国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长袍。我们是不是通过很多的影视剧里面看到的长长的裙子、长长的袍子，是吧？那在历史上，我们中国的服饰呢，也是发生了多次变迁。在20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呢，大家的穿着主要是上衣下长。什么是长呢？长呢，就是裙式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女生穿的裙子。那在同一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他们穿什么呢？人们为了便于骑射呀，穿着主要是上衣下裤。我们把这种衣服呢称为胡服。那这个时候，中原的一个王就成为了最早的服饰改革者。他是谁呢？先给大家讲述一个小故事。就是在2300多年前，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这个时候，赵国的赵武灵王即位后，赵国的国力正在日渐衰微，眼见着就有被其他大国吞并的危险。那赵武灵王呢，他的思想很敏锐，在通过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中，他就发现，北方游牧民族的这个服饰形式，还有这个他们的作战方式有很多的长处。例如说呢，游牧民族他的穿着衣服比较短，袖子比较窄，那在生活起居还有狩猎作战时都非常方便。那当时赵国处在中原地区，他们穿的是什么样子呢？军服呀，多是这种宽袍大袖。想想这样作战方便吗？不方便。对，那战斗能力自然就很弱。于是赵武灵王就下定决心，我要推行让大家都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穿上短衣长裤，学习游牧民族骑马射箭的作战方式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的故事了。那赵武灵王采取了这么多的改革措施，有效吗？非常有效，赵国的国力日渐提升。那其他的诸侯国看到了，就争相效仿，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胡服就被广泛的应用了。此后呢，这个长裤又从军队流传到了民间，被大家广泛接受。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平常穿的裤子竟然也有这么生动的故事呢？那另外一方面呢，随着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地区的交往交流日密切，中原人所穿的长也传到了边疆地区。就像我们在展厅里面所看到的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呀，他们的传统服饰依然保留了这种形制，比如说有黎族男子的短裙，还有苗族的百鸟衣，包括刚刚就是布依族的马面裙等等。那通过这些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互鉴融通的，可见我们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来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用多元文化汇聚成了共同文化。那刚刚呢，我们说了身上的衣服和裤子，其实我们脚上穿的鞋也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呢。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对，
1: 鞋尖是，
0: 大声说，
1: 鞋尖向上翘起来。
0: 对，我们的鞋尖是向上翘的，是吧？对，这和我们现在平常穿的鞋子不太一样了。那这个大约是在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呢，古人的鞋子上面就多出了一个翘起来的头，而且影响了后世很多年。这个翘起来的头，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式样很多，有些还制作得非常的漂亮。那想一想，为什么古人要把这个

0: 斜肩翘起来呢？好，我来揭晓答案。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呀，也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古人经常穿着拖地的长裙或者是长袍，走起路来是不是非常不方便？好，那把鞋子做一个翘起来的头，就可以防止走路时摔倒。那有人说这个鞋尖呀，这个翘起来它和鞋底相连，有助于我们的鞋子更加结实耐用。还有人说哦，人们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踢到坚硬的东西，那翘起来的鞋尖是不是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脚趾不受伤害呢？那也有人认为这个鞋头可是一双鞋子的脸面，那自然要给它做的精致漂亮一些。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那同学们觉得哪一种是最合理的呢？防止摔倒，对，其实呀都很有道理。我们如今呢生活中已经很少穿这种就是翘尖的鞋子了，不过在西南西北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依然还在穿着使用，将这一古老的形制呀保留到了现在。我们在展厅里面也看到了各民族的翘尖鞋，这些鞋呢有些是男士的，有些是女士的，很多上面都绣有漂亮的花卉祥云等图案，制作的非常精美。
1: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要用掌声感谢罗老师，谢谢您的精彩讲述。
2: 接下来的内容，同学们将看到体现中原与南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文物，西汉时期的铜鼓。同学们行走在走廊古道，脚下流动的写意地图展示了各民族的经济交往、迁徙往来和汇聚交融。头顶的沙幔是古代的西域交通图，描绘出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茶马互市专题展区，同学们还可以了解到茶马古道是如何促进农牧交流，成为连接多个民族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通道。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另外一位老师，他也是本次展览的讲解员老师，欢迎南希老师。
3: 南老师，张老师好。那同学们，在许多的民歌还有这个戏剧还有表演当中呢，鼓是不是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呢？那在我国南方地区呢，有一种特殊的鼓，在如今的广西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星星和铜鼓带给我们安乐。那可以和星星媲美的铜鼓是怎样的呢？在我们的大交融展厅呀，有一面非常壮观的列着铜鼓的一个展厅。
4: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的铜鼓，铜鼓呢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的常用仪器，在以前呢象征着权力与财富，常用于祭祀和战争娱乐等。那在学术界呢也是有北鼎南鼓之称，北方是鼎，南方呢也就是鼓，也足见铜鼓的一个学术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铜鼓呢是我们文化宫一个很早的一个铜鼓，它是西汉时期的，距今呢也是有2000多年了。
3: 那同学们，接下来呢老师会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铜鼓上呢大家都看到了什么呢？哎，这位同学你来回答。
5: 老师好。以往我见到的鼓的图案大多都是以纹路花纹为主的，但是这个鼓我发现了不同，它的图案特别像小动物的图案，类似于青蛙、骏马之类的。
3: 那老师呢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看到呢这面铜鼓上呢，它的鼓面上装饰了一个太阳纹，代表着光明和神力，同时呢还有四只青蛙和两组成绩带居像。它的鼓腹的位置呢装饰了变形与人纹还有船纹，在它的鼓足的位置呢装饰了垂叶纹还有水波纹。那我们可以看出啊，它的纹饰有阳光照耀、白鹭飞翔、青蛙跳跃、成绩徐行、非洲竞渡，非常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诗情画意。 这一件铜鼓呢，它是冷水冲型铜鼓。那同学们可能会发出疑问。

0: 问了老师，什么是冷水冲呢？冷水冲啊，它其实是一个地名，它是位于广西藤县横村冷水冲这个地方。那铜鼓呢，不只有冷水冲型，铜鼓一共有八大类型，还有万家坝型、石寨山型、遵义型、北流型、西蒙型、灵山型，还有麻江型。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老师为什么要装饰青蛙在铜鼓上呢？因为铜鼓啊，它主要是出现在我国南方地区，那青蛙呢是南方地区稻作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纹饰和图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夏季的雨天里，稻田中蛙鸣一片，小蝌蚪在稻田里面游走，是不是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呢？所以说呀，铜鼓上面装饰青蛙，它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多子多福。那大家知道这样的铜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吗？其实呀，它是我国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器，它主要呢是应用在战争、祭祀、娱乐、宴会等礼乐场景当中，有着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那铜鼓的制作呢，它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南方本地，但是它的制作工艺呢是受到了中原青铜铸造技艺的影响，所以呢，铜鼓就是中原和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载体。那在我们今天呢，我国南方的一些民族呢还是会使用到铜鼓，千年的鼓声还在回响。那同学们，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泱泱文脉绵延不绝，精湛高超的手工艺技术也从未中断，在不同的地区交融互鉴，发扬光大。
1: 南老师，我们在参观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互动场景，设计的别具匠心，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争着去体验。
2: 小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活动专题。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活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上呢，有十二生肖等各民族中最共享的文化符号。
0: 对了，我们这个小片当中呢，展示的就是我们大交融展厅当中同心共振的互动展区。那在触摸的时候呢，每一圈同心圆后面呢都会变换出不同的色彩，播放出各族人民都耳熟能详的歌曲。那当我们六个人同时触摸的时候呢，还会激发出凤凰来仪的精美画面。这也是我们观众非常喜爱的一个互动体验的一个环节。
2: 我们现在脚底下走的呢，这个地毯主要是我们一些祖国大好河山的重要走廊和古道，有藏彝走廊、塘沽古道、河西走廊等等。这些走廊古道呢，有的是为贸易，有的是为迁徙。上方大家看到的呢，是千年丝路的一个洗礼交融，或者是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
0: 我们大交融的展厅呢，脚下有流动的写意地图，它展示了我国著名的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苗疆走廊重要的交通要道。那这些走廊和要道呢，有的是为了贸易，有的是为了迁徙，但都成为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牢固纽带。同时看到头顶的纱幔呢，展示的是西域交通图，呈现出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古丝绸之路呢，不仅是连接东西的商贸之路，也是东西文明交融的重要通道。那以此呢，来展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彰显出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开放胸怀。那提到丝绸之路呢，我们就不得不从2000多年前说起了。自西汉的张骞凿空西域以后呢，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呢也就频繁地发展了起来。在敦煌的壁画中呢，就展示出了张骞凿空西域的图像记忆。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上展示的就是敦煌莫高窟当中展示出的张骞出

0: 史西域的壁画图。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小篇。我们看到了铜镜还有织锦，展示了一个来自汉代的上面有祭月胡舞纹的这样的铜镜，同时呢还有两个唐代的铜镜，上面呢有葡萄的纹样。我们都知道葡萄其实不是我们中原本土的水果，它是自汉代由西域传入的。那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呢，自汉代起就经由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的频繁。那么我们这里呢展示的这个织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织锦上有什么样的纹饰，然后这里面的人又在做什么吗？
1: 我好像看到中间那边有一个圆，然后中间好像有两个人，他们的中间好像是一个类似于桌子的东西。嗯，他们是在吃饭吗？还是在交流？
0: 我们刚才这位同学呢说的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一件织锦呢叫做皇帝对银锦，它的中间呢是有一个连珠团珂纹，在连珠团珂纹的里面呢有两个胡人正在隔着酒坛拿着牛角杯对饮。那其实啊，丝绸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上面最重要的这个贸易交换的物品了。在唐代呢，是我国丝织手工业发展和贸易的一个非常巅峰的阶段。那在这个时期呢，出现了大量华美的织锦，在我们展厅中呢，就展示了像皇帝对银锦、皇帝套环诗纹锦、
2: 红帝小花对寒寿鸟锦等等。
0: 那这些织锦的样式和图案呢，也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时代恢宏的气度和强盛的国力。那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两大支柱，他们在生产方式还有经济交往上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也就形成了农牧互补的一种经济关系，也成为了长期拉动双方经济交往的不竭动力。那茶马互市呢，就是农牧交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交流形式。
3: 老师，那个是什么东西？
4: 这个呢，主要是一个马鞍，是茶马古道上所用使用的器具。
5: 那它是主要是藏族的一个鎏金马鞍。马鞍主要是在做什么用呢？就是以前呀，茶马古道重镇上的沿线呢，少数民族都需要用马匹来运输他们的货物，那就需要用到这个必不可少的用具马鞍。这里我们就展示有个少数民族一些独具特色的马鞍。
0: 那茶马互市自然离不开马，在我们的展厅中呢，展示了藏族、彝族还有蒙古族等民族的马鞍。那同学们看到的右边的这一件呢，是蒙古族的马鞍，左侧的那一件呢，就是彝族的马鞍，它呢是一个镀金楼花木质马鞍，它是明代的。我们看到呢，上面有非常精美的纹饰。老师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鞍桥上面呢有一个双龙戏珠的纹饰，在鞍垫上呢有中原传统的如意纹，还有藏传佛教八吉祥的图案，同时呢还有彝族人民喜爱的索马花纹。我们可以看出呢，在一件马鞍上就体现了藏族、汉族、彝族等民族的一个经济文化贸易的一个相互交融的体现。
6: 同学们，这是我们参观展览的时候发现的一些物件，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7: 它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称量物品用的秤砣吧。它如果是秤砣的话，它应该在茶马古道上用来称量一些他们通商用的货品。
0: 其实啊，这些小物件呢，就是小秤砣、小砝码，还有小秤。那我们通过小小的秤砣呢，就可以看出茶马古道沿线不同民族的经济往来呢日益的频繁。那么人们自发形成的马帮呢，在遥远而漫长的运输线上往来。我们在展厅当中呢，展示了一块蒙画马帮牌匾。蒙画呢，它位于云南大理地区，它是古代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无论是滇藏线、滇川线还是滇缅线，都经由蒙画而辐射四方。那这里呢是罗马的

0: 产地和集散地，那在云南呢，一共有20多个大马帮。那正是有了马帮的运输呢，就使得茶马古道沿线多个民族的经济生活连结在了一起。那在牧区呢，不产茶，但是爱喝茶，因此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具文化。在我们的展厅中呢，展示了铜茶碗，还有瓷茶壶。那它的纹饰和工艺呢，都是吸收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两种文化的这个特点。例如，我们展厅中啊，展示了非常精美的瓷茶碗，它的茶碗盖和茶碗托呢是银制的，但是它的茶碗呢是瓷制的，这就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了。那同学们，大交融贯穿于数千年历史时空当中，融汇出了奔腾不息的民族血脉，滋养着中华民族始终凝聚不散，绵延不绝。
1: 谢谢南希老师，谢谢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希望同学们都学有所获。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

0: 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1: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2: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记号，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是你报仇人，我做的真我包青天。
2: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是也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要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1: 万民同意包青天啊！
2: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

0: 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谢惠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
4: 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

0: 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就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那个《杨家将》宋军雷古金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头发烂。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一。

依靠呢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呢？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部，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

0: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下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说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2: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了钱。

0: 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了。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报告，发生什么事了？
1: 有人想偷东西，还好箱子还在。你们少佐，发生什么事了？
2: 刚才有窃贼进来，
1: 听着，你们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在大佐府搜查，可能窃贼还没有逃走。第二组去外面搜查，检查可疑人物。是。
3: 你们都还没睡啊？
1: 你们两个去哪儿了？
3: 出去溜达溜达。
1: 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溜达去啊？去哪儿了？刘飞，你说。
3: 去大佐府了。
4: 我们怕什么？你们是干什么？你们去那儿不要命了？
3: 队长。我们差一点就拿到那个箱子了。
5: 是的，队长，那个箱子就在柜子里头，把那柜子撬开，箱子一定在里面。
1: 别闹！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你们擅自闯入大佐府，是拿生命在开玩笑。
3: 队长，我们这么做嘛，主要是担心柳禅和香儿，他们会去冒险的。你知道香儿的脾气，对吧？
4: 行，知道你们是好心，啊。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大佐府里边就光那三虎，你们就对付不了，更何况黑木龙他们呢？怎么，你们有几条命，真不想要命了？
1: 你们俩这么一闹，大佐府肯定已经是戒备森严，再要偷箱子就难了。
5: 那怎么办，队长？
1: 我已经想过了，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三虎当中最弱的木村下手。

0: 报告几位少佐，府里我们进行了严密的搜查，没有找到任何人。
1: 出去追捕的人呢？
0: 也没有找到任何人。
2: 哼，能进大佐府又杀人又想偷东西的，绝对不是小毛贼，一定是新四军。想不到大佐府的防守如此松懈，居然让敌人来去自如，而你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发觉。
3: 要不是我们回来的早，恐怕那个箱子早就被他们偷走了。
4: 黑木龙少佐，

0: 我真的很为你担心，难道你不怕睡到半夜，人头被人偷走了吗？你，黑木哨所，你应该检讨一下。冯导，
1: 嘿，
0: 你是怎么做事的？府里的警备如此松懈，难道你不知道吗？啊，
1: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会改正的。
0: 马方岛不如检讨你自己。他一个人做那么多事，一个人兼顾太多，当然难免会有疏忽。对啊，刘汉廷那件事，就是因为有方岛的情报，我们才那么快抓到他。他辛辛苦苦的做事，却有些人坐享其成，出了事就把责任全推到属下身上。你们是什么意思？ 那你还不明白吗？不明白？好，那我就解释给你听。你什么都假手于人，只会动动嘴，从来不亲力亲为，这样如何能成事？这又让你的下属如何心服你？你们三个。 不要欺人太甚！我忍了你们很久了，是因为你们是我叔叔府上的客人，并不是我怕你们。怎么？你想动手？好啊，来呀，我们比一比。哼，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能耐。哼。
1: 你们三个，嗯，对不起，少佐，是我的错，是我疏忽。几位少佐，请息怒，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了。
2: 算了，看在方岛的面子上，我们就不和他计较了。不过这几天大佐府要加强警卫，同时我的房间也要派上岗哨。

0: 倒酒。
1: 那个笨蛋黑木龙就是因为他叔叔才成为少佐，还整天摆出一副臭架子，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
0: 哎呀，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这种事情很常见的，大佐提拔自己的亲人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只有自己的亲人才最可信，只是那个黑木龙啊太不成才了，枉费了大佐的一番苦心。
2: 没想到大佐这么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0: 大佐非但很聪明，而且很会用人。
3: 来嘛，
0: 你看他身边那个方岛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大佐的人。
2: 对了，我看他迟早有一天要取代黑木龙。
4: 哦，你们说的是那个女中尉？
1: 确实不错，而且样子不错。
0: 你这个色鬼又想心事了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咱们不说黑木龙了，来咱们喝酒，不醉不归。
5: 来嘛，再给你满上。
1: 干酒，来干。
6: 少佐们多喝点啊。
7: 是啊，
0: 倒酒。
2: 你们这些女人就知道让我喝，不行啊。哎，你们也喝。
7: 哎呦，
2: 必须喝，
7: 我都喝醉了。
2: 你们必须喝。哎呀，来来来来来，过来喝。
1: 不行不行，我替他喝。
2: 你得让他自己喝。大哥，让他喝酒
0: 啊。喝
2: 喝。
7: 哎呦，不行了。

0: 慢走啊。
1: 谢谢光临。

0: 车都不要。武尊，下车了。哎，醒醒，醒醒！
1: 武尊，武尊怎么喝成这样？武尊，
0: 啊！

0: 你们什么人？
1: 我们是凤凰山游击队。
0: 你们是游击队？
2: 清醒了吗？赶紧说。
0: 是你，你这个卑鄙的女人。骂谁呢？我问你，铁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3: 打打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0: 哼，给我装孙子是吧？滚！
3: 八嘎，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低头的。
4: 还挺倔。这样，带他回凤凰山。

0: 慢慢审。
1: 起来，走。木村肯定是被人挟持了。
2: 真是奇怪，我一路都看着木村的，居然让敌人有机可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3: 真是可笑，天下居然还有事情能够难倒关东三虎，现在居然落到被人劫持的地步。哦，三虎变两虎了啊。
1: 小声笑话。
0: 这件事你也脱不了关系，你是警备队队长，却没有能力管好治安，让敌人浑水摸鱼，有机可乘。哼，
2: 查得怎么样？
4: 我都查过了，樱花俱乐部的千代子说，那车夫并不是熟悉的，都是些散户在门外等生意。另外两个车夫我也查过了，身份没有问题。
1: 怎么可能？车夫肯定有问题。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掉的包？
5: 应该是游击队吧。除了他们还有谁呢？
2: 他们是谁？
4: 高队长指的是凤凰山游击队。
1: 是他们，上次从我手上逃脱一回，这次竟然把木村抓走了，绝饶不了他们。
3: 哦，是吗？那你又能怎么样啊？啊？
2: 我们现在就去剿灭凤凰山，剿灭游击队，救木村。
4: 功能少佐，这么做不妥。他们手上有人质，如果我们强攻的话，恐怕木村少佐会有生命危险。
1: 那怎么办？难道等他们提条件，让我们变被动吗？
4: 我有内线，请相信我。
6: 报告，少佐，你的电报。
2: 下去吧。
1: 嗨。

0: 贺高科已经备好了船，让我们回国。明天我们就要离开康城，去上海。我们不能把木村丢在康城啊！现在就去攻打凤凰山，阻击队要人。
1: 两位上佐，请放心，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把木村少佐救出来，不会耽误你们的行程。王总，不要大言不惭了。
0: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啊！你真的有办法，请相信我。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做，等你消息。
0: 谢谢少佐。
1: 方导。 你现在倒学会抢功劳了，啊？
0: 黑木少佐，我只是为大佐尽忠效力。
1: そうですね。<笑>

0: 小鬼子嘴真严呐，撬都撬不开，这碰上个影子下手没轻重，差点把他给打死，还是没说什么。
1: 关东三虎不是普通人，没那么容易开口的。
2: 队长，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关键在于想办法。

0: 们又不是神仙，对吧？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他的嘴。
1: 我倒是有一招。
2: 哪招？出示来听听。
1: 给我点时间去准备，我保证这小鬼子全都会给招出来。

0: 方道中尉亲自出马了，看来这关东三虎确实是不一般的。少废话，为什么会有人混进城里劫持木村少佐，你却不报告？啊，
1: 因为队里已经怀疑有内奸，我总觉得会有人跟踪，所以我也没办法。不管怎么样，你必须想办法救出木村。
0: 就是可以救，但是你得表示点诚意啊！你少跟我讨价还价，你已经得到不少好处了，你以为我是金矿？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嗯，
1: 那就很抱歉，我实在不想跟你做这个买卖。哼，你别太过分了。
0: 木村少佐被擒，你没有及时报告，我已经没有怪罪你，对你已经非常宽容了。你必须将功补过，想尽一切办法救出木村。<笑>
1: 太可笑了，我凭什么给你干活？没钱，我凭什么给你卖面子？
0: 你可以不做。如果你不做的话。
1: 我就把你之前为我所做的事情全部公开，到时候你会死得更惨。
0: 这臭娘们，你给我玩这招啊！
1: 你应该很清楚，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别想再回头了。明天这个时候，我要看到木村少佐平安地回到大佐府，否则。

0: 向贵子，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们就打不开吗？看看，哎，箱子已经到手了。
1: 干什么呀？少跟他废话，开箱子。

0: 这是硬家伙，砸不动，要不炸了。
1: 要是给他炸了，这里边东西不就毁了吗？
0: 什么呀，这日本鬼子东西能有什么好东西啊？
1: 那行，赶紧把它炸了。哎。

0: 不能炸！
1: 我说小鬼子，这炸不炸你说了不算啊，
0: 真的不能炸。
1: 你什么意思？
0: 不要问我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不能炸。
1: 吴英，哎，管他呢，点炸。
2: 哎，炸喽。
0: 不能炸，这里面是细菌武器的样本，要是炸了，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人能活。
1: 接着炸，管他呢，炸！
0: 你们这帮亡命之徒，你们这帮亡命之徒！妈！啊！啊！
2: 啊！小鬼子，箱子是空的。箱子抢着喽！
1: 你瞧你这熊样，早说不就不费那么多劲儿了吧？啊！
0: 八个牙了。
3: 那铁箱子里装的确实是细菌，聂队长，跟你猜的一样。
4: 看来他们打算把细菌的样本带回国，制造更有杀伤力的武器。同胞们又要遭殃了。
2: 队长，刚才我看木村的表现，我明显感觉到他那东西比我那东西大多了。
1: 那家伙说了，光这个样本啊，就足以造成这方圆几百里的人死掉。照这样的话，那要真是造成了武器啊，这后果啊可真是不堪设想啊。
5: 这帮孙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
6: 箱子在大佐府里，我们怎么才能拿到手呢？
2: 哎，队长，我们可不可以用木村去换那个箱子？
4: 那关东三虎从小就受到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不容易受妖气。
3: 我倒觉得柳飞这个方法可行。这关东三虎一直感情不错，拿木村换那个铁箱子可行。
4: 好吧，只能试试看了。
6: 哎，如果他们不换怎么办？箱子在大佐府里，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手的。但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关东三虎会带着箱子回国，在他们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去抢箱子。
4: 对，一定要严密监视，看关东三虎什么时候离开。
1: 来来来，
2: 干干干
1: 干！
7: 蔡彪，你不愧是我们凤凰山的师爷啊，这略施小计就让鬼子说了真话。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7: 给你吃。
2: 我跟你说啊，你一说话，不是你怎么一说话就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往外蹦，你不是你酸不酸啊？酸不酸？
1: 说我酸，我酸，我酸死你！
2: 你这个劲儿干什么？打鬼子是吧？你留着劲儿干别的没用。
1: 不管怎么说，咱们一定得想办法把那个箱子给他拿过来。哎，要把关东三虎全他娘的给他干掉！啊，娘，
7: 他们呢是三只虎，那咱们呢就是三个武松，打得他们片甲不留。
1: 对，武松，
7: 对，
1: 我们是武松。
2: 啊，我跟你讲，到时候我要怎么弄？我就给他弄个大的，啪一下，炸稀巴烂。

0: 吹吧，用吹。
1: 我啊，我告诉你，你用大的炸死他们，我呢就用我的毒毒死那三个老虎，那毒得他们死无全尸。
0: 老子什么都不用，老子就用手，我用手打解气不痛快。
2: 行了，
0: 还有啊，到时候把工程
2: 留着，
0: 老子亲手报仇。
3: 报仇，
2: 好。
0: 我上次那是我没穿我那鞋，我要是穿了皮鞋啊，我告诉你，我肯定把那狗娘养的给打趴下。
2: 你得了吧，就你那功夫，再练练您。
0: 哎，我他妈不会那么窝囊的打不过他吧？
1: 好，来，喝酒，
0: 喝。
1: 这酒的力气挺大的啊。
0: 我什么都不用，老子就用手，我用手打，我解气，我痛快。
2: 送下。
0: 到时候把工程
2: 留着，
0: 老子亲手报仇。
2: 好。
0: 我上次那是我没穿我那鞋，我要是穿了皮鞋啊，我告诉你，我肯定把那狗娘养的给打趴下。
2: 你得了吧。就你那功夫，再练练您。
0: 哎，我他妈不会那么窝囊的打不过他吧？
1: 好，来，喝酒，
0: 喝。
1: 这酒的力气挺大的啊。
0: 你不酒量不行啊，来，咱俩喝。道上来，我大哥来。哎呀，别说，这酒还真给劲儿啊！给劲儿啊！这，哎呦，哎呦。

听着，现在天快亮了，这时候的防备比较松懈，赶紧走，把这个拿着，把命保住。

0: 醒醒！
1: 老大，出什么事了？
2: 告诉你吧，木村逃跑了，而且还杀了咱们一个兄弟，还抢了一把枪。赶紧给我抄家伙去追去！
1: 什么？木村跑了？
2: 快点，快走啊！
3: 停！
1: 韩立青，韩立青，快醒醒！快点醒醒！木村跑了，咱们抄家伙追吧！
4: 木村跑了。

你还想跑？哼！今天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只老虎。哎！

0: 死了。这下可好，还想用它换箱子呢。
1: 你把他打死了，砸他们个屁呀！
2: 哎呀，这下完了，换箱子的计划也黄了，啊！都怪你，
3: 这也不能怪我呀。当时的情况你们不了解，这家伙像疯了一样的，我一时出手太重了吗？
4: 哎呀，你不是太重了，你是太冲动。早知道你这脾气会酿出大祸的。
3: 陆有为，你是故意的吧？蔡立行，你什么意思啊你？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是出手太重了，没掌握好分寸嘛。
5: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奇怪啊？它当中必有蹊跷。难道你早就知道我们要用木村换箱子，所以把他打死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的计划不成功？
3: 你
5: 还有木村。他怎么会逃走了？他人被绑着，门也锁着，外面还有卫兵看守，肯定是有人把他放走的。是不是你？你想放走他，没想到事情败露了，所以你就杀人灭口，是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说的话是那么的合理呢？
3: 海力清，你放屁！你说的这么头头是道，我看这事是你干的吧？
5: 陆有为，你别给我血口喷人，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跟吴影、蔡彪在一起喝酒，我都喝醉睡着了，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
4: 哎，对，这个我可以作证。
2: 没错，我也能作证。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喝多了，都睡着了。哎，对了，是白老大把我们叫醒了去追人的。
6: 对，当时确实是我叫醒他们三个的，他们确实睡着了。
3: 不会吧？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是我这么干的吧？
5: 哎，陆有为。不是你还会有谁？
7: 海力清，这只是你的猜想，你不要那么武断地说是陆大哥放了木村，事情什么样还没有查清楚呢。
8: 是啊，你又没有证据，怎么可以这样咄咄逼人呢？
5: 哎，我这不正在调查呢吗？你们说我们队里没有内奸吗？现在事实证明，陆有为杀死木村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一场好戏。这大家看到了吧，内奸是谁？现在清楚了。
3: 海力清，你混蛋！
5: 你想干嘛？
3: 没有，没有，
5: 都住手！干什么？
9: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0: 方总，你说木村今天就会回来，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见人？
1: 放心，木村少佐一定会回来的，请石川少佐耐心等候。我们马上就要去赶船了，你派机打听消息的人呢？
0: 刚收到的消息，木村少佐已经死了。什么？什么？他是怎么死的？他本来已经逃出来了，结果在下山的地方被游击队的人打死了。八嘎！我……工藤少佐。
1: 石川少佐，实在抱歉，请二位节哀。我要留下来替木村报仇。大佐，木村死了，我们关东三虎少了一个，以后不再是关东三虎了。
2: 可恶的游击队，竟然杀了我的得力爱将！
1: 我们已经向总部申请了延期。 留在康城剿灭游击队，我要亲手替木村军报仇。我理解，我们还想向大佐借兵，攻打凤凰山。
2: 没问题，我会全力支持你们。
1: 黑木龙、方岛，你们要全力协助，这一次必须彻底剿灭这帮游击队。
3: 嗨。
0: 看这一片，这里基本上都是我们皇军的地盘，他们的人数也多不到哪里。嗯，凤凰山上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身手敏捷，而且熟悉地形。根据以前我们围剿的情况来看。
4: 收获并不多，所以这次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嗯，那你们就分成两队，左右夹击，分散他们的实力。你和我带一队人正面攻过去，让他们顾左顾不了右，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5: 哎，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队伍吗？ 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如果是我的话，带一个小队上山就够了。黑木龙少佐，太轻敌了，我和他们交过手，知道他们的实力。
4: 我也和他们交过手，不过如此，至少没让他们占到什么便宜。
5: 还是谨慎一些吧，别忘了上次围剿凤凰山，要不是运用了偷袭战术的话，他们早就溜走了。方岛，什么时候你也变得这么胆小了？啊？好，如果你们都害怕的话，我带人上去，保证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1: 笑话。 会怕一个小小的游击队吗？你不要忘记大佐的话，是你要尽力协助我们的。好，
5: 那你们去吧。
1: 本来也没指望他，方岛，你负责安排人手，传令下去。 半小时后出发。
0: 嗨。

0: 你立即通知海里清，告诉他我们要攻打凤凰山，让他一个人赶快逃走。
1: 为什么要放走海里清？
0: 我好不容易得这样一个内线，就这样死的话太不值了。你去告诉他，让他继续留在新四军中，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好处少不了他。
1: 嗨。我们出去走走吧，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好好单独相处过了。
2: 不行啊，我得去给队长换药啊。
1: 哎，队长的伤不是已经好了吗？你就不能先放一放？我有事跟你说，来。
2: 哎哎，你有什么事你就现在说吧。
1: 不，还是出去说吧。啊，
2: 等等等等，等一下，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在照顾队长，所以你心里不开心啊？
1: 不是。
2: 好啦，队长是病人，我是大夫嘛。那等我忙完了，再陪你出去走走，好不好？嗯。

0: 听，
1: 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老大，我在家里觉得太闷，出来走走。
1: 这马上都快吃中午饭了，早点回来啊。
2: 哎。老大，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2: 啊，没事。
1: 你别整天恍恍惚惚的，眼睛要是还没好的话，赶紧去找柳禅姑娘啊！
3: 兄弟，你记住，我一定给你报仇。等我遇到那个黑木头，我就把他双眼抠出来，扔在地上当泡菜给你听。
1: 当泡菜，你吹吧你就。早点回来啊。

0: 行动。
1: 刘飞，刘飞，
2: 李信怎么了？干嘛急急忙忙的？出什么事儿？
1: 鬼子来了！
3: 什么？在哪儿啊？
1: 他们大队人马正在上山，赶快通知所有人撤退！快啊！
3: 快！
1: 快点！
2: 队长！
4: 最近啊，队长要河边景点，一定要看好这一带，不要掉以轻心啊！
2: 看着了，
4: 千万小心、啊。

0: 报告队长，鬼子已经过了半山了，
1: 来了多少人？左边、右边还有正面都有，
2: 这么多人，鬼子这次一定是有备而来。
0: 看来我们只能撤了。
3: 大家先别着急，寨主当年建这个寨的时候，后边设了密道，大家跟我来。
1: 撤！
2: 走，快点，跟上。 别舍不得。

0: 大哥，你有没有感到奇怪？门口居然没有守卫，
1: 会不会是空城计？
0: 不会，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来攻打。
1: 空城计也不怕，我们有这么多人。冲进去，一个也不留，全部杀光。
2: 嗨！

0: 所有人都跑到哪里去了？不可能，不可能全部都不在。
1: 我们搜索了整个山寨，一个都没有发现。
0: 混蛋！
1: 但是我们发现了木村少辅的尸体。
0: 游击队，我要把你们全部都干掉！

三弟，大哥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一定要让那些人粉身碎骨，死无全尸。

0: 这里统统给我烧光！
1: 嘿，
2: 这里是你们的地方，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从我们第一天来到康城就没有清静过，现在倒是好啊，木村居然被人杀了，你们都是猪啊！
1: 放肆！
3: 你居然敢说我们是猪？
2: 对，就是你，你是最蠢的，什么事都不会做。

我问你，我们攻打游击队的消息是怎么走漏的？为什么游击队全跑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们的行动不够严密，我相信我的部下，我的队伍里绝对不可能有人投靠游击队。
1: 少佐，二位少佐，这康城里面啊，一定有游击队的眼线呐。这次皇军调动大队兵力，动静太大了，难免会走漏风声。我暂且相信你这个解释，但是木村绝不能白死。无论如何，我要追查游击队的下落。
2: 替木村报仇！方导，马上和你们内线联系，查出游击队的所在，我绝饶不了他们。
3: 嘿，
2: 中尉有何吩咐？
3: 马上通知海里清，我让他逃走。 他竟然敢通知整个游击队，真是不想活了！我要他给我一个解释，这次要让他戴罪立功。还有，我上次让你去找海里清的事，千万要保密。
1: 嗨，我这就去。等等。
3: 你一定要小心海里清，他能出卖自己的同伴，也可以出卖我们。我怕他在关键的时候反咬我一口。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会带游击队来？
3: 小心点总是好的。要是发现情况不对，立刻干掉他，千万不能让这个祸水留着。
1: 嗨。
0: 现在游击队失踪了，我们一时也找不到他们的行踪，看来只能等方导那个内线的消息。等消息可没准啊，我们可没时间了。
1: 找游击队是小事，执行任务才是大事，一点都耽搁不了。就这么回去了吗？特高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0: 我们必须尽快带细菌样本回国，国内的专家都等着呢。那木村的仇不报了吗？那些游击队杀了我们的兄弟，如果就这样放过他们，太不便宜了他们。
1: 我没有说不报仇，
0: 那回国了怎么报仇？难道让那个黑母龙为木村报仇吗？
1: 他才不会呢。
0: 这样，你先带样本回国，我留下来追查游击队的下落，杀了他，替木村报仇。不，大哥，还是你先回国，我来对付游击队。
1: 所以报仇这件事就交给我了。否则，木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4: 可是，不要可是了，就这么决定了。你带样本回国，要确保样本平平安安的回到我们大日本帝国。
5: 好吧，我听大哥的，咱们就这么办。队长。
4: 鬼子大队人马已经撤了，但是咱们的山寨让他们给烧了。
6: 什么山寨让他给烧了？这帮王八蛋！
4: 妈的，小鬼子居然敢毁了我们的地盘，早晚有一天把他们全宰了。
5: 无影，回来的时候身后有没有尾巴？
7: 队长，这你放心，我还没见过谁能跑得过无影。
6: 行了，别那么屁话了，山寨都要烧了，还那么多屁话，无家可归了都。
8: 哎，那个苗姑娘，这地方安不安全啊？
9: 你们放心吧，这农家院的。

0: 主人是我爹生前的好朋友，他去世后一直没有人居住，而这个地方又很偏僻，不会被人发现。如果鬼子能找到这儿来，那就是长了狗鼻子了。
1: 这段时间要是没有任务，都不要外出，以免被发现。
2: 我们是可以不出去，但是那两虎马上就要回日本了，我们怎么办？
1: 无影、策彪
3: 啊，
1: 你们两个化妆入城，查清二虎的行踪，顺便打探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回国。
3: 明白，
4: 明白。
3: 哎，走
4: 走。
1: 白三儿，你给我来一下。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

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队长，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1: 白三，你有没有觉得这次的事儿很奇怪？
0: 我们在凤凰山寨待了这么久，都没被鬼子发现，可是突然间出现了那么多鬼子，明眼人都知道这里边有古怪。
1: 我们队伍当中有奸细。
0: 对，之前影子说咱们里边有内鬼，通过这件事儿，我信了。
1: 跟你一样，我也没办法接受生死与共的兄弟当中出了叛徒。通过这次凤凰山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啊。
0: 你怀疑谁？
1: 现在不好说。哎，白三，我觉得陆有为还有海笃清，他们两个嫌疑最好，以后

0: 去了那么久，
1: 钟伟，我在老地方租住等了海里清一天，他根本没有出现，连一点信息都没有留下来。看来他是想避开我们呢。
0: 想避开我？哼，拿了钱就想一走了之，没那么简单。他
1: 存心想躲我们，我们也没办法找他。
0: 谁说没有办法？ 我倒有办法把他逼出来，不过现在游击队刚刚走，我想他可能是没有机会出来，我就再多给他一点时间。要是他还躲着我们，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2: 石川少佐，
3: 嗯，冯导。 我已经和大佐辞行，我就要离开康城，回国了。
2: 那我为二位送行吧。
3: 不，我一个人先回日本。那我就派兵护送少佐去上海。不用了，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误事。工藤君要留下来报仇，还要你多多协助他。
2: 我是不会指望黑木龙的。少佐什么时候出发？这是个秘密。请少佐放心，我一定会协助工藤少佐，尽快查出游击队的下落。其实你很出色，比那个黑木龙强太多了，你才是大佐的得力助手。
4: 我看得出，大佐也是很欣赏你的。以后你肯定前途无量。谢谢
5: 少佐的夸奖，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忠。嗯。哎，你说这两只老虎，这么半天怎么没见动静啊？这不愿意出来？
6: 会不会已经走了？
4: 不可能。
6: 他们带了这么多人去攻打凤凰山，结果连个屁都没有，肯定不会死心的。
5: 我估计他们看到木村尸体，肯定想报仇。
6: 你们俩怎么穿成这样？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5: 你俩怎么扮成这样？
6: 就是认不出来才好呢。
5: 哎，对了。

0: 两只老虎有什么行动吗？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不是说要回国吗？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动静了？这样守株待兔没结果，倒不如主动出击。这样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2: 你们两个想要干什么？
1: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俩别说又想去樱花俱乐部啊。
0: 吴影，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聪明，一猜就能猜到。
1: 我告诉你不行。
0: 哎，怎么不行啊？只有在樱花俱乐部才能打探到消息啊。
2: 哎，聂队长知道吗？
0: 队长应该不会反对的。
3: 是啊，他上次就同意了。
2: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我看你们还是回去跟聂队长他们商量商量再说吧。
3: 哎，不行啊，这样来来回回的，在俱乐部里早就打听到消息了。
0: 别说了，咱们去吧。
1: 哎，
0: 好了，你们要是真担心我们，就在外面接应，万一里面出了状况，你们就冲进来。这样好了吧？走走。
1: 喂，哎，走吧。
4: 你们两个还知道回来呀？莫名其妙的就失踪好几天，连个招呼都不打，现在又突然回来说想要上班，你们把我这儿当成什么地方呀？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3: 对不起啊，千代子，家里叔叔生病了，所以我们就在家里照顾了他几天。
0: 我们也不想的，只是他病得快要死了，好可怜呢，家里又没有人照顾他，我们要是不管的话，他就死定了。
3: 是啊是啊，好歹也是亲戚嘛，所以我们只能不来上班，现在他好了，我们就立马回来了。
4: 那你们也总该先打个招呼给我啊，让我在这儿担心你们，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呢？
3: 谢谢千代子关心。千代子你心肠最好了，我求求你了，让我们回来吧，叔叔治病是要花钱的，如果你真的把我们赶走了，我们没钱给叔叔治病，他是会死的。
0: 是啊，千代子，现在刚好俱乐部里也需要用人，你人手还是不够的，我们也能讨得几位少佐的欢心。那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3: 我保证以后我们绝对会事先先打招呼的。
4: 看在你们这么想回来的份上，行，我让你们回来，但是我丑话可说在前边，如果你们两个人像这次一样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绝对不会轻饶你们的。我千代子在康城那还是有人的。
0: 明白明白，一定不会了，
3: 谢谢千代子。
4: 行了，你们两个人换衣服上班吧。
5: 这个箱子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未来，你一定要小心保管，千万不要离世，务必把它安全地带回国。
6: 大哥，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委托，保证平安把样本带回国。
5: 你这一路上特高科已经安排好一切，这次任务是秘密进行，千万不能声张，免得再受袭击。
6: 放心吧大哥，我坐几点的船都没有人知道，方导要派兵保护我，也被我回绝了。我怕口料太大，我习惯了一个人执行任务。
5: 大哥对你自然是放心的。你在日本等我，等我替木村报了仇就回去，我们兄弟很快就可以见面的。
6: 大哥，对那些游击队一定要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5: 我知道的。
6: 大哥，时间尚早，不如去喝两杯吧。
5: 这个时候了还去喝酒？
6: 我不想待在这儿，一见到黑木龙就憋气。只是喝两杯，不会耽误大事的。再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要分开一段时间，趁现在多聚一会儿吧。
5: 你就是忘不了樱花俱乐部的姑娘。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就去喝两杯。

0: 我们这次就算是为你践行了。好，你等一会儿，我把箱子收好。
1: 十分的抱歉，来迟了。工藤少佐、石川少佐，请二位多多包涵。你们几个，今天把二位少佐陪好了，今天一定要让他们二位少佐喝高兴了。
2: 是。

0: 来，两位少佐，请喝酒。
1: 今天怎么只有你们两位少佐啊？还有一位呢？
2: 你们先别说话。石川，嗯，来，我们敬三弟一杯。
3: 三弟，我们敬你。
2: 三弟，大哥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倒酒。大哥，我们喝酒吧。

0: 这两只老虎进去有一段时间了，不会有什么状况吧？
1: 先看看再说，一有状况我们立刻冲进去救人。
2: 少佐，你看我今天的妆好不好看啊？上次你说我的口红颜色不好看，你看今天好看吗？
3: 今天没心情陪你玩。大哥，我希望你尽快为三弟报仇。
4: 二弟，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完成任务。
3: 造酒。
4: 二弟，不要再喝了，一会儿就要去赶船了。
3: 不碍事的，我不会喝醉的。9:30的船，现在还有时间。放心，我做事不会没有分寸的。
4: 什么呢？
5: 对不起对不起，快去拿抹布，我这是找布来擦。
2: 少佐，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4: 不想吃，你知道我的。

0: 情况怎么样？
1: 大厅到了，石川今天晚上就走，九点半的船。
0: 九点半来不及啊！
1: 那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0: 行，别管了，交给我们，快走快走。
1: 我不能出来太久，我先回去了。
0: 小心点，小心点。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1: 嗯，一路上多加小心。
0: 嗯，知道了，大哥，我最后敬你一杯。

0: 哥，保重。我去送送你吧。
1: 不用了，我自己会去。这一天大哥的心情不太好，还是在这儿多喝两杯，解解闷儿吧。你们一定要陪好我大哥。
2: 是。
1: 路上多加小心。

0: 你想暗算我，我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你们这帮该死的游击队伤了我三弟，今天我要为他报仇。小鬼子，就算杀了老子，你照样也跑不掉。
1: 那就试试看呐。

0: 工藤少佐，再喝一杯嘛，今天您喝的好少啊。
1: 今天我心情不好。
2: 那就更应该多喝点啊。
0: 是啊，
2: 一醉解千愁嘛。
1: 不喝了。

0: 队长来了，队长，
1: 队长，哎，队长，
0: 过来，过来。哎，你怎么也来了？
2: 香儿跟柳禅他们俩呢？
1: 看见了，他们刚进去，
0: 在里边还没出来呢。
1: 刚才我们得到消息，石川今天晚上回国。刚才我们把他杀了，这是箱子。
2: 做得好。他们进去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一个多小时。
2: 一个多小时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请吧。
4: 不喝了。嗯。我要走了。
3: 来，你的东西。
4: 好了，走了。
3: 请走好。
0: 报告少佐，大事不好了。
4: 怎么了？
0: 石川少佐他。
4: 他怎么了？说呀。
0: 他死了。
4: 他是怎么死的？
0: 是受到伏击，头部中枪。
4: 八嘎！

0: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原来是你！
1: 快！快！快！

去救人。队长，小心点儿。

0: 该死的游击队，他们竟敢杀了我们关东军的三个精英，还毁了我们的细菌样本。这笔账我一定要算，我要亲手绞死他们。
1: 这些游击队真是太可恨了，但是三虎也确实是有些狂妄。
0: 方刀
2: 大总有什么吩咐？
0: 查他们的藏身之处，消灭他们。
2: 嗨，
1: 方刀，你在游击队里不是有内线吗？他现在人在哪里？
2: 目前我已经跟他失去了联系，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0: 内线是不可以相信的，中国人一个都不可以相信。方刀，尽快查到他们的下落，一个都不可以放过。
2: 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瘦子。
1: 黄导，让你追查游击队的下落，有什么线索了？
2: 还没有，少佐。凤凰山这一带，丛林广阔，面积又大，十分利于隐藏。更何况，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逃往哪个方向。他们要有心躲着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他们。
1: 为什么

0: 不多派一些人啊，啊，游击队也是人，那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睡，总要有一个地方。我们这么多人，一寸一寸的搜，我就不信找不到他们。
1: 根据我们上次围剿的情况来看，他们应该是从后山溜掉的。我已经派了不少的人手顺着后山搜查过去，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果。
0: 一群饭桶，都是废物。你不是在游击队里有内线吗？啊，花了这么多金条，小弟在哪里？
2: 少佐，中尉，
1: 情况怎么样了？
2: 报告少佐，中尉，已经三天了，哈里琴一直失踪，他没跟我联络，看来他真的想避开我们了。
0: 放头，都是你干的好事，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游击队的叛徒？我告诉你，中国人都是骗子，拿了你的金条，只会跟你玩失踪。好，现在我看你怎么跟大佐交代。
2: 中尉，你看这。
1: 不用理他，你继续联系海丽青。
2: 中尉，我真不明白，我怎么还跟他联络？他这个人还能相信吗？上次我们攻打凤凰山，若不是他出卖我们，我们早就得手了。
1: 你怎么能肯定一定是海里青出卖了我们？大佐已经下令攻打凤凰山游击队了，海里青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真的是他出卖了我们，我就把他的身份公开，到时候就算我们找不到他，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他。我要让他知道，拿了我们皇军的金条不会那么容易。你继续跟他联系。
2: 嗨。

0: 干嘛去？
1: 啊，我出去练练功，活动活动筋骨。
2: 活动活动筋骨啊，那正好，跟我们一块儿去干活去。
1: 干活？干什么活？
0: 队长吩咐我们建一个秘密哨所，一块儿去吧。
2: 就是，多个人多个力，你去了我们就能早点干完。
0: 就是。哦，
1: 哎，柳柴，你去哪儿？
3: 我上生采药啊，止血散用完了，要是再不备一点的话，万一有队员受伤了就没得治了。
1: 哦，正好我的麻药也用完了，我们一起去吧。
3: 好啊。
1: 好。
2: 韩立青，我说你小子明显的重色轻友啊，你啊。
1: 你们别，我
0: 哎，你别解释，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对吧？成全你的。哎呀，就是苦了咱哥俩呀、啊。
2: 谁让我命苦啊？
0: 走，
2: 好好采啊。
1: 哎，柳禅，我们走吧。

0: 太好了，这里有这么多草药，这下我就不用担心了。
1: 看你高兴的。
0: 那当然了，我们学医的最怕就是无药可医了。哦，对了，最近你眼睛怎么样？

0: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哦，我没事，挺好的。
0: 那又有什么不舒服的？要马上告诉我啊。
1: 一定。柳禅，
0: 嗯，
1: 我想要的麻图花这里没有，我去那边看看。
0: 哦，好啊。
1: 那你在这里等着我。
0: 好，
1: 我一会就会回来。

0: 老大，你跟踪我，是不是连你也怀疑我，觉得我是内奸？
1: 倩儿，每个人都有嫌疑，所以我得查清楚。
0: 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居然还怀疑我？
1: 青儿，你也知道队伍里面有内奸，如果要不查出来的话，咱这队伍就永无安宁之日，所以我想从身边几个弟兄开始查起。别在意啊，
0: 队长是不是也开始怀疑我了？
1: 倩儿，看着你哥的眼睛，我问你，你是不是内奸？
2: 倩儿，倩儿，
1: 倩儿，看着哥，你到底是不是？
0: 老大，我是清白的。当时他们围剿我们，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是我通知大家转移的。其实我告诉你吧，内奸就是陆有为。
1: 强，陆有为确实挺可疑的，但是咱没证据。
0: 要什么证据？要证明什么呀？在最近一次一次的行动暴露，就证明了这个。老大，你别忘了，队长跟陆有为一起撤退，队长受伤，陆有为却没事，这说明了什么呀？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倩儿，但这也不能算是证据，所以不能肯定陆有为就是内奸。
0: 好好，随便你怎么说吧，你要查就继续查吧，我海里清行得正坐得稳。这样吧，老大，以后啊你也别偷偷的跟踪我，有什么事儿我一定跟你说，行了吗？

0: 聂队长，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好，这事儿由你去办，我就放心了。那我走了。
1: 走好，
0: 等你好消息。啊，
2: 何院长。哎，
3: 队长，又有什么新的任务？
1: 没有，何营长知道我们被围剿，过来慰问一下。你放心吧，海立青，有任务少不了你的。哎，白三儿，进来一下。

0: 没发现什么异常的，那鬼应该不是他。难道真的是陆有为？
1: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定要仔细排查。
0: 嗯，这何营长来是不是咱们有新的行动？
1: 对，暂时还不能宣布，一定得把这个内鬼揪出来，才能确保行动的成功。
0: 也是，这让小鬼子知道了肯定会有防备的。这样吧，这查内鬼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好，你全权负责。
0: 嗯。

0: 看来现在队长和白三都已经在怀疑我了。这几天方导不见我去联系，肯定认为我要甩了他。这个女人太可怕了，万一她恼羞成怒公开我的秘密，那就麻烦了。这条财路我不能失去，大把的金条啊，有了钱以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但我要怎么才能让白三不再跟踪我呢？
1: 哎，咱们去看看他们干什么呢。
2: 哎，我通知了青儿和这个姑娘踩得怎么样了啊？
1: 是啊。

0: 说，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啊，
1: 行，咱回去。哎，
2: 这不是海里星吗？哎，怎么了？
3: 无影，彩彪，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1: 不是青儿，你有话你就说吧，你这么严肃干嘛？
2: 就是，什么事儿啊？
3: 我要走了。
2: 走？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离开游击队。
1: 为什么？
3: 老大居然不相信我，我就算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思？
1: 不是青儿，你有什么话你说清楚了。
2: 就是你把我们俩都搞糊涂了。
3: 老大一直跟踪我，他怀疑我就是那个内鬼。我这么真心对老大，老大这么对我，你觉得我不难受吗？
1: 不是，我觉得老大他不会这样。
3: 当年我们几个在凤凰山上立誓，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算什么啊？我这么真心对大家，大家是怎么对我的？老大是怎么真心对我的？要不是我，那些鬼子早就已经上了凤凰山，你们全部都已经死了。现在居然怀疑我是内鬼，这么不相信我，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0: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你？我们怎么不信任你了？是以前大家都误会你胆小自私，可这次你为了救队长差点把眼睛都搞瞎了，你的勇敢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们都很佩服你啊。
1: 是啊青儿，我觉得吧，你肯定有一些话没跟老大说清楚，你们把话聊开不就好了吗？我觉得老大不会这样，我们是兄弟对吧？
0: 对呀、啊、我跟你讲，你肯定是误会了。那个、这样，无影，咱们现在就去找白老大给他说清楚。
1: 好，
0: 走。
4: 喂，你别去了。喂，喂，吴莹，彩彪，
5: 你们仨找我有什么话说？
1: 哥，我们就问你一句话，我们是不是兄弟？
5: 这不是屁话吗？当然是了。
0: 那兄弟之间是不是一定要互相信任，不能相互猜忌，否则就不能认他是兄弟？
5: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意思？赶紧说。
1: 哥，我不认为青儿是内鬼。
0: 我也不认为，我可以拿性命来保证。
5: 那我说青儿是内奸了，我也不相信他是内奸。
1: 但你怀疑过他？
0: 就是啊，要说聂队长不了解他还有情可原，但是你就不应该了。

0: 告诉你们，咱们现在的队伍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咱们这队伍里肯定有内鬼。青儿和陆有为，大家都在怀疑他们，查一查怎么不行？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就不要逼老大了啊！既然怀疑我的话，我就离开队伍，我也不想你们弄得不开心，中了敌人的计。
2: 青儿，别走。
3: 对，要走大家一起走，反正我也不想在游击队干了。
0: 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都走。怎么着？想走不想干了？青儿，我告诉你啊，你要走了，你就是内鬼。这得查清楚是不是？
2: 哥，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咱现在就为青儿洗脱冤情。
3: 反正啊，我觉得这真正的内鬼啊，肯定是陆有为。咱们还是想办法查一查他。嗯，
1: 我们的粮食快吃完了，我想去附近的村落购粮。
4: 对，现在粮食是个大问题，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本就够不到什么粮食。
5: 是啊，而且还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告密者，会不会出卖咱们。
1: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但是粮食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5: 队长，还是祭出险招进城购粮吧。
4: 对，只要小心一点，肯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5: 队长，让我去吧，我的身手你应该可以放心，即使被鬼子发现我也能逃走。
3: 聂队长，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哎，陆有为，这功劳不能让你一个人全抢去啊。你要够粮，那我就和你一块去啊，万一有什么事也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啊。
5: 行，那咱们就一块去。
1: 那你们两个一定要小心，不要和鬼子起正面冲突。
3: 哎，你们就放心吧。
5: 队长，走了，
1: 快去快回。
3: 嗯，走
5: 走。

0: 哎，陆有为，咱快点走，赶着天黑之前能回来啊。好嘞。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不行，走太快了，绊脚崴了，不能走了。哎呀，我疼死我了！哎呀！我看看。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能动不能动，太疼了！哎呀！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
0: 你说你这不是添乱了啊？哎呀！这路都走了一半了，你让我进城还是让我不进城啊？
2: 哎呀，这样吧，我看今天就别进城了，咱们回去吧，明天再进城。
0: 要不然你一个人去啊？我怕你遇的事应付不了。哎呦，我疼死我了，疼死我了！我应付不了。哎，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哎呀，
0: 我一个人去。
2: 哎，不行不行，你一个人不行的。
0: 你少废话，你等着吧。
2: 那小心点啊！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啊。哎呦，我操！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呀，哎。
3: 帮我拿一下，
0: 来，哎，你继续跟着他，看看他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让他发现了啊！去吧。

0: 老大，
1: 静儿，有事儿啊？
0: 老大，我跟你汇报一下，等会儿呢，我要上山采个药，你去不去？
1: 我还有事儿。
0: 哎，老大，等一会儿，我已经跟你汇报过了，是你自己不跟我去的，别到时候说不去，哼，又回头跟踪我。
1: 强儿，生我的气呢？行，想解气是吧？朝你哥脸上来两巴掌，肯定解气。来来来来来来，
0: 老大，我怎么敢打你呢？你是我们老大嘛。
1: 这不就得了吗？早去早回。
0: 哎。

0: 马立青，你终于现身了！你果然在等我。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你要是再不出现，方岛中尉就会对付你了。
1: 你知道我出来一趟有多不容易吗？现在整个游击队成了惊弓之鸟，防范得很严。
0: 你就知道找借口，少跟我废话。我要见方岛。方岛中尉想知道游击队现在隐藏在哪里，他们杀了关东三虎，毁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器。大佐已经下令剿灭你们。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游击队隐藏在哪里，但是在你们行动之前，我必须见到方岛，因为。
2: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报告。那好，那你先告诉我游击队的藏身之处，我回去告诉方岛中尉，由他自己来决定见不见你。哎呀，行行好啊！
3: 是啊，怎么了？哎，哎，站长，哎，这边。哎，啊，是你两瓶子，怎么着？
4: 哎呦，哎，你先长官，哎，站长，你没事啊？见老子一声啊！哎，抓紧，上，快点啊！你他妈打个东西，还弄脏我们大队长的衣服啊？长官，是他先撞的我呀！哎呦呵，你嘴硬啊！
3: 好大的胆子！哎，长官，这，
4: 你还嘴硬？老子打死你！
3: 哎呦，哎呀！
4: 没事。 赶紧赔钱！别打！别打！
3: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4: 哎，站长！哎呦！

0: 队长，那老小子不长眼睛，敢撞您，哼，下回碰见得好好收拾收拾他，这种人就是瞎了狗眼。队长，咱们一会儿到那边去看看有什么好捞的啊。
1: 哎呦，

0: 反应累，不但投靠日本人，还欺负老百姓，你的良心让狗吃了！我认识你，你是游击队的。
1: 游击队怎么了？
0: 快尝尝！
1: 我告诉你，这里可是康城，
0: 你跑不掉的你！我要跑！
1: 哎呦，来人了！来人了！
0: 再叫！
1: 再叫，
0: 我把你舌头割了！

你们这些人，老百姓是让刮来的吧？不是。再让我看到你欺负老百姓，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0: 陆有为跑得还真快啊。哥，
1: 嗯，
0: 哥，我回来了。
2: 你们跟踪陆有为跟得怎么样？
0: 我跟丢了。
1: 跟丢了？你怎么这么差劲呢？
0: 不是，我开始跟得好好的，后来高翔出来了，我就躲一边去了，怕他认出来。我再出来，陆有为就不见了，我哪知道他跑得这么快。
1: 这就奇怪了，你说你跟踪陆有为，这高翔突然就出现了，会不会是他发现你了？
0: 怎么可能，有这么巧？
3: 这也很难说啊，这陆有为要想投靠日本人，肯定和高翔早就勾搭上了，狼狈为奸。他现在和小鬼子要接头去了，拉高翔出来当掩护，这很正常。
1: 是，他和小鬼子见面肯定不会让人跟踪。我看呢，这个高翔出现是故意的。
3: 你们看，到现在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正和小鬼子联络呢。当时啊我就说不进城了吧，他坚持非要进城不可。哼，说明啊和小鬼子早就约好了，不去不行。
0: 不是哥，你说呢？
2: 彪子分析的有点道理，不过咱也没亲眼看着他跟鬼子见面，而且还出卖情报，对不对？
0: 你怎么还帮着他？不是，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我亲眼所见，陆有为就是汉奸，除了他没别人。
2: 证据？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3: 反正啊，我觉得陆有为的表现啊，确实很古怪。
1: 肯定的。
0: 就是。
4: 队长，
1: 哎，有为，
4: 我把粮食买回来了，好样的，还顺利吧？
5: 一切顺利。路上啊，我还顺便教训了一下高翔。
4: 什么？
5: 给。
4: 这钱是哪来的？
5: 好，从高翔身上拿来的。他在欺压老百姓，还敲诈他们的钱，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拉到了僻静的地方，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还把他钱给拿来了。
4: 你呀、啊，就是这冲动的性子。
5: 队长，你看着处理吧。啊
4: 啊，不不不，这钱还是你拿着，改天到城里交给老百姓。
5: 行。
6: 你真的见到海里清了？
7: 是的，见到他了。
6: 哼，算他识时务，知道躲不过去。他跟你说游击队在哪里了吗？
7: 说了，但他要亲自见你，说有重要情报提供。
6: 见我？
7: 是的，他说这个情报很重要，只有见了你才肯说。
6: 哼，哈利清就是贪心，他就想拿到钱。也好，我就去见见他，看他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7: 那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黑木龙少佐，让他准备围剿游击队？
6: 暂时不用了，少佐那里我会处理的。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道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路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

0: 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练，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1: 如今丙庵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庵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嵌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庵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嵌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嵌道上，丙庵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3: 老一回我
1: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4: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恼火啥？河源要打湿了嘛。
1: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丙庵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4: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1: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庵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敛百货，吸引

0: 洋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1: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2: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3: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4: 就要支持他，
3: 支持他
4: 再建一个大商店，
3: 支持他。
4: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3: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丙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丙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

0: 丙案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他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2: 现在这水看哪儿呢？
0: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3: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3: 这时候人家判我们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1: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3: 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

0: 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秉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秉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秉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3点多钟才帮我抢险解数。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支持，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

0: 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枝桠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1: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2: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的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暖。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再次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

0: 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1: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1: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0: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1: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1: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0: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

0: 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罐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0: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吗？
1: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导火线的眼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跑出来。
1: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罐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缩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0: 为什么不能呢？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1: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1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

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科克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

0: 我们以前跟着爸爸他们干的，就是原子弹、鱼腥那个，我们就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1: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10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1: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3: 那个闸板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它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了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1: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2: 您不害怕吗？
3: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根本停下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很。
1: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守一班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尔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

0: 区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1: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些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2: 以前也不多么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是刚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2: 我直接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1: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2: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40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3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4面8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

0: 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穆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砍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多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就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哎，老师好。
0: 对啊，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

0: 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2: 戒尺。
1: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诗？好。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4: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3: 我欲乘风归去，
4: 高处不胜寒，
3: 高处不胜寒，
4: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3: 弄清影，
4: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5: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正是不是正
5: 是，正是河豚
4: 后鼻音，正是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4: 芦蒿满地吧，
2: 芦
4: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1: 个芦蒿满地芦芽短，
4: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4: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好，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0: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3: 我知道，
1: 你说。
3: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4: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 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4: 用

0: 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1: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1: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祠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3: 这片竹林，取的是丁风波的意象。
2: 我今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3: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0: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
1: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

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迷路，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序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

0: 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1: 嗯，
0: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2: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1: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1: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1: 哎，
0: 对对对，
1: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1: 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1: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

0: 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是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1: 好，下一位同学。
2: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1: 哇！
2: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

0: 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2: 皮须吏，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

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

座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啊，那个叶永和路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3: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1: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妈妈啊，
1: 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3: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1: 那个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环境是防护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护隐患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

他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这嘛呢？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肖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

0: 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1: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2: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在采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2: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酒呢？
4: 发得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不要的，应该不要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6: 白老师，
7: 辛苦
6: 了，
7: 辛苦
4: 了，很高兴，
7: 欢迎。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8: 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就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

0: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那么多说有一点问题，
1: 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示范绿色一条桥了吗？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一条一条的，那个整个的东西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垫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步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几月？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哈，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5: 子。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9: 这位陈建，
1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0: 当多数男性

0: 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村口掉了的村口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机会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
5: 了，还有你们，都扣着不用干，是的。

0: 这个谁给？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2: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3: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4: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3: 因为它要改造。
5: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3: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4: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3: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5: 可以到它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3: 哇，
5: 它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3: 还有秋千呢？
5: 对，
4: 还有秋千。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
8: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地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9: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8: 妈，我们讲一下
10: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旋转。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它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
0: 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它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它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吧，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下，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了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的，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就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的这一个。
1: 花花。

0: 好像忙后面那个玫瑰幸运差不多就行了。
1: 孙悟空他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孙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孙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孙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爷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0: 那个老神仙，
1: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多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3: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出去。这是最厉害
2: 的，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仿不进去，我
3: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的。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4: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吧，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1: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0: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1: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0: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国民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也有抬白酒的，也有吃水果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队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没有谁叫的事情。看来就是咱觉得那个小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咱一看人就崴乎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

0: 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1: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是立即的，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的脑壳。

0: 一个逃跑，一个坠机，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坠得快。那个时候啊，那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军队里，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钩，叫快坠上去。我记得那个钩，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坠上去，快坠上去，快坠上去。
2: 不让敌人跑掉，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用夹克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出来以后，刚弄那个坦克，刚咱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了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因为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谢，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

0: 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霍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的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了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广场附近，把朱建民兵团30万人马全部回。

0: 我打了正经的进站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站完对独立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不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立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站岗休整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局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

0: 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得特别大。
1: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这个时候，冬虫的紫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辅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知觉。
0: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会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水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2: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3: 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大饼、洋面空投，都去抢。
4: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都抢不了。
3: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它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它不敢来射，但是我炸它，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5: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都不知吹的周围都是。
4: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是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的时候叫上山庄不是，还有那个卤肉啊，
6: 淮海战友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7: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那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时们就吵了。鬼兵长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鬼兵长的管就张拳打他，不叫他跑。哎呀，鬼兵长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也很惨的鬼兵长的兵。
1: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说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花家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见了，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是不让他就后杀马，杀的这种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以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啊，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0: 多是不知道害怕。有我才小才十来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面不害怕当兵。
1: 我们这个又搞军官，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官，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长呢，然后加班，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我家呀，住鞋子，那10亩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做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接人？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

0: 马驹走以后，设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所有群呢都上那送。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也红车子，吱哇吱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园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8: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9: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0: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1: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2: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1: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3: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

0: 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3: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4: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5: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6: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7: 你好。
6: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7: 是的。
6: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7: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6: 3个小时的时间。
7: 对，
6: 每天如此。
7: 每天如此。
6: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7: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8: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9: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的荣誉仪式。
2: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古

0: 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然后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静态撕它，往前撕它。
2: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2: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2: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2: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2: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

0: 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1: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2: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滚蛋。对。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2: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五六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3: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4: 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5: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6: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7: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 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6: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7: 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的。

0: 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的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1: 北京六十六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2: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上节课罗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接下来继续请他为我们介绍这些文物背后民族团结的故事。欢迎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罗吉华老师。
2: 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孩子们，你们看这是什么呀？
4: 我觉得这是古代人们穿的衣服吧。
5: 这位同学说的对，龙褂上面有这个五爪金龙的纹饰，这个是清乾隆皇帝赐给车里轩卫士的官服。这个五爪金龙的纹饰呢，清朝时就是皇家所独有的一种纹饰，但是他把它赐给了地方政权的这个首领，就说明对他的一种重视。
2: 我们刚刚是注意到听到了里面的一个名称叫宣慰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这个制度呀，和我们古代中国的一项管理制度有关，叫做土司制。它是从700多年前元朝时候所创立的，到后面的明朝

和清朝呢也都在沿用。那为什么会创立这样一项制度呢？我们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十分辽阔，民族众多，又生

0: 而至，啊，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些调整，实施了一些策略。那在元朝时呢，元朝的中央政府呀，就册封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等为土司，让这些土司来管理当地的事务，而且这个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那在土司中呢，是有很多级别的，宣慰使就是土司中级别最大的。同学们刚刚从这个视频中看到了什么？是一件衣服，上面有着金光闪闪的龙纹，对不对？那它是谁穿的呢？它是车里宣慰使官服。那车里是在哪儿呢？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地名，它的辖境啊，主要是在今天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当时西双版纳这个地方的最高首领呢是傣王，他被清政府就册封为车里宣慰使。那这件衣服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赐给车里宣慰使的官服。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件衣服上面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全身密布了金线图案，共有四团五爪金龙。那要知道在清代的时候，这个五爪龙纹可是皇室才能专用的，为什么皇帝会把它赐给一位土司呢？那在清朝乾隆年间呀，缅甸的历史上有一个叫木梳王朝，他在英法殖民者的支持下呀，经常是入侵我们车里。在当时清军呢就联合当地的土司武装共同来对抗这种入侵，所以说车里宣慰司在维护我们西南边疆的稳定，还有促进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都做出了特殊的作用。所以说那乾隆皇帝赐给他这件衣服是不是也就不难理解了？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云南，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那同学们，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清代的傣王官服，那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服饰中看到特别鲜明的文化特征。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文化上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实现了文化上的互鉴融通。那这一点呢，在服饰文化的变迁上也能生动地体现出来。那在我们的展厅里面还有很多漂亮的民族服饰。的刺绣，那刚刚同学们看到的呢，就是两件马面裙。这一件红色的呢，有着上面有着精美刺绣的，是清代的。那另外一件呢，是现代的，
1: 是布依族女子使用当地自制的布料而裁剪制作的。
0: 这种式样明显就是学习借鉴而来的。
2: 同学们，那说到马面裙，你们知道这马面裙中的马面是什么意思吗？
3: 我猜马面的意思就应该是马面裙中间那块光面，很像马的皮毛。
4: 我猜可能是古代的女子穿着马面裙，进行一项骑马的运动的时候穿的。
0: 同学们的想象真是特别的丰富。马面裙和马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那马面这个名称其实和建筑有关，它 指的是古代城墙用于防卫的一部分结构，因为这一部分结构和这个群门相似，所以说就把这种褶裙啊俗称为马面裙了。
2: 哦，罗老师，原来这马面裙和马没有关系，我发现。

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一些节日或者活动的时候也会穿上马面裙，颜色各异，图案丰富，非常的漂亮，俨然成为了一种时尚了。

0: 那我们这个马面裙呢，它其实是我们古代中国中原地区裙式的主要代表之一，它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源于宋朝，在明清时期呢，最为流行。那我们通过刚刚这个视频也看到，这个马面裙啊，因为它的独特魅力，已经从古代走入了我们现代人们的生活之中了，是吧？
1: 是。
0: 那同学们猜一猜，我们古代的中国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2: 长袍。
0: 嗯，长袍。我们是不是通过很多的影视剧里面看到的长长的裙子、长长的袍子，是吧？那在历史上，我们中国的服饰呢，也是发生了多次变迁。在20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呢，大家的穿着主要是上衣下长。什么是长呢？长呢就是裙式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女生穿的裙子啊。那在同一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他们穿什么呢？人们为了便于骑射呀，穿着主要是上衣下裤。我们把这种衣服呢称为胡服。那这个时候，中原的一个王就成为了最早的服饰改革者，他是谁呢？先给大家讲述一个小故事。就是在2300多年前，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这个时候，赵国的赵武灵王即位后，赵国的国力正在日渐衰微，眼见着就有被其他大国吞并的危险。那赵武灵王呢，他的思想很敏锐，在通过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中，他就发现，哎，北方游牧民族的这个服饰形式，还有这个他们的作战方式有很多的长处。例如说呢，游牧民族他的穿着衣服比较短，袖子比较窄，那在生活起居还有狩猎作战时都非常方便。那当时赵国处在中原地区，他们穿的是什么样子呢？军服呀，多是这种宽袍大袖。想想这样作战方便吗？不方便。对，那战斗能力自然就很弱。于是赵武灵王就下定决心，我要推行让大家都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穿上短衣长裤，学习游牧民族骑马射箭的作战方式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的故事了。那赵武灵王采取了这么多的改革措施，有效吗？非常有效，赵国的国力日渐提升。那其他的诸侯国看到了，就争相效仿，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胡服就被广泛的应用了。此后呢，这个长裤又从军队流传到了民间，被大家广泛接受。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平常穿的裤子竟然也有这么生动的故事呢？那另外一方面呢，随着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地区的交往交流日密切，中原人所穿的长也传到了边疆地区。就像我们在展厅里面所看到的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呀，他们的传统服饰依然保留了这种形制，比如说有黎族男子的短裙，还有苗族的百鸟衣，包括刚刚就是布依族的马面裙等等。那通过这些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互鉴融通的，可见我们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来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用多元文化汇聚成了共同文化。那刚刚呢，我们说了身上的衣服和裤子，其实我们脚上穿的鞋也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呢。

0: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1: 对，鞋尖是
0: 大声说，
1: 鞋尖向上翘起来。
0: 对，我们的鞋尖是向上翘的，是吧？对，这和我们现在平常穿的鞋子不太一样了。那这个大约是在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呢，古人的鞋子上面就多出了一个翘起来的头，而且影响了后世很多年。这个翘起来的头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式样很多，有些还制作得非常的漂亮。那想一想，为什么古人要把这个鞋尖翘起来呢？好，我来揭晓答案。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呀，也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古人经常穿着拖地的长裙或者是长袍，走起路来是不是非常不方便？好，那把鞋子做一个翘起来的头，就可以防止走路时摔倒。那有人说这个鞋尖呀，这个翘起来它和鞋底相连，有助于我们的鞋子更加结实耐用。还有人说，哦，人们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踢到坚硬的东西，那翘起来的鞋尖是不是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脚趾不受伤害呢？那也有人认为，这个鞋头可是一双鞋子的脸面，那自然要给它做的精致漂亮一些。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那同学们觉得哪一种是最合理的呢？防止摔倒，对，其实呀都很有道理。我们如今呢，生活中已经很少穿这种就是翘尖的鞋子了。不过在西南西北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依然还在穿着使用，将这一古老的形制呀保留到了现在。啊，我们在展厅里面也看到了各民族的翘尖鞋。这些鞋呢，有些是男士的，有些是女士的，很多上面都绣有漂亮的花卉、祥云等图案，制作的非常精美。
2: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谢谢您的精彩讲述。
3: 接下来的内容，同学们将看到体现中原与南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文物——西汉时期的铜鼓。同学们行走在走廊古道，脚下流动的写意地图展示了各民族的经济交往、迁徙往来和汇聚交融。头顶的纱幔是古代的西域交通图，描绘出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茶马互市专题展区，同学们还可以了解到茶马古道是如何促进农牧交流，成为连接多个民族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通道。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另外一位老师，他也是本次展览的讲解员老师，欢迎南希老师。
4: 南老师。周老师好。那同学们，在许多的民歌，还有这个戏剧，还有表演当中呢，鼓是不是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呢？那在我国南方地区呢，有一种特殊的鼓，在如今的广西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星星和铜鼓带给我们安乐，那可以和星星媲美的铜鼓是怎样的呢？在我们的大交融展厅呀，有一面非常壮观的立着铜鼓的一个展厅。
5: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国的铜鼓。铜鼓呢，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的常用仪器，在以前呢，象征着权力与财富，常用于祭祀和战争娱乐等。那在学术界呢，也是有北鼎南鼓之称，北方是鼎，南方呢，也就是鼓。也足见铜鼓的一个学术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铜鼓呢，是我们文化宫一个铜镐的一个铜鼓，它是西汉时期的，距今呢也是有2000多年了。
4: 那同学们，接下来呢，老师会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铜鼓上呢，大家都看到了什么呢？哎，这位同学你来回答。
6: 老师好。以往我见到的鼓的图案大多都是以纹路、花纹为主的，但是这个鼓我发现了不同，它的图案特别像小动物的图案，类似于青蛙。

0: 啊、骏马之类的。
1: 那老师呢，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看到呢，这面铜鼓上呢，它的鼓面上装饰了一个太阳纹，代表着光明和神力，同时呢还有四只青蛙和两组成绩带居像。它的鼓腹的位置呢，装饰了变形羽人纹还有船纹。在它的鼓足的位置呢，装饰了锤叶纹还有水波纹。那我们可以看出啊，它的纹饰有阳光照耀、白鹭飞翔、青蛙跳跃、成绩徐行、非洲竞渡，非常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诗情画意。这一件铜鼓呢，它是冷水冲型铜鼓。那同学们可能会发出疑问了，老师，什么是冷水冲呢？冷水冲啊，它其实是一个地名，它是位于广西藤县横村冷水冲这个地方。那铜鼓呢，不只有冷水冲型，铜鼓一共有八大类型，还有万家坝型、石寨山型、遵义型、北流型、西蒙型、灵山型，还有麻江型。那么有同学可能会问了，老师，为什么要装饰青蛙在铜鼓上呢？因为铜鼓啊，它主要是出现在我国南方地区，那青蛙呢是南方地区稻作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纹饰和图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夏季的雨天里，稻田中蛙鸣一片，小蝌蚪在稻田里面游走，是不是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呢？所以说呀，铜鼓上面装饰青蛙，它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多子多福。那大家知道这样的铜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吗？其实呀，它是我国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器，它主要呢是应用在战争、祭祀、娱乐、宴会等礼乐场景当中，有着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那铜鼓的制作呢，它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南方本地，但是它的制作工艺呢是受到了中原青铜铸造技艺的影响，所以呢，铜鼓就是中原和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载体。那在我们今天呢，我国南方的一些民族呢还是会使用到铜鼓，千年的鼓声还在回响。那同学们，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泱泱文脉绵延不绝，精湛高超的手工艺技术也从未中断，在不同的地区交融互鉴，发扬光大。
2: 南老师，我们在参观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互动场景，设计的别具匠心，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争着去体验。
3: 小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示的同心共振互动专题。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里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上呢，有十二生肖等各民族中最共享的文化符号。
1: 对了，我们这个小片当中呢，展示的就是我们大交融展厅当中同心共振的互动展区。那在触摸的时候呢，每一圈同心圆后面呢都会变换出不同的色彩，播放出各族人民都耳熟能详的歌曲。那当我们六个人同时触摸的时候呢，还会激发出凤凰来仪的精美画面。这也是我们观众非常喜爱的一个互动体验的一个环节。
3: 我们现在脚底下走的呢，这个地毯主要是我们一些祖国大好河山的重要走廊和古道，有藏彝走廊、塘沽古道、河西走廊等等。这些走廊古道呢，有的是为贸易，有的是为迁徙。上方大家看到的呢，是千年丝路的一个戏剧交通，或者是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
1: 我们大交融的展厅呢，脚下有流动的写意地图，它展示了我国著名的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苗疆走廊重要的交通要道。那这些走廊和要道呢，有的是为了贸易，有的是为了迁徙，但都成为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牢固纽带。同时看到头顶的纱幔呢，展示的是西域交通图，呈

0: 现出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古丝绸之路呢，不仅是连接东西的商贸之路，也是东西文明交融的重要通道。那以此呢，来展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彰显出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开放胸怀。那提到丝绸之路呢，我们就不得不从2000多年前说起了。自西汉的张骞凿空西域以后呢，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呢也就频繁地发展了起来。在敦煌的壁画中呢，就展示出了张骞凿空西域的图像记忆。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上展示的就是敦煌莫高窟当中展示出的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图。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小片。我们看到了铜镜还有织锦，展示了一个来自汉代的上面有霁月虎舞纹的这样的铜镜，同时呢还有两个唐代的铜镜，上面呢有葡萄的纹样。我们都知道葡萄其实不是我们中原本土的水果，它是自汉代由西域传入的。那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呢，自汉代起就经由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的频繁。那么我们这里呢展示的这个织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织锦上有什么样的纹饰，然后这里面的人又在做什么吗？
1: 我好像看到中间那边有一个圆，然后中间好像有两个人，他们的中间好像是一个类似于桌子的东西。嗯，他们是在吃饭吗？还是在交流？
0: 我们刚才这位同学呢说的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一件织锦呢叫做皇帝对银锦，它的中间呢是有一个连珠团科纹，在连珠团科纹的里面呢有两个胡人正在隔着酒坛拿着牛角杯对饮。那其实啊，丝绸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上面最重要的这个贸易交换的物品了。在唐代呢，是我国丝织手工业发展和贸易的一个非常巅峰的阶段。那在这个时期呢，出现了大量华美的织锦，在我们展厅中呢，就展示了像皇帝对银锦、皇帝套环诗纹锦、
2: 红帝小花对寒寿鸟锦等等。
0: 那这些织锦的样式和图案呢，也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时代恢宏的气度和强盛的国力。那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两大支柱，它们在生产方式还有经济交往上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也就形成了农牧互补的一种经济关系，也成为了长期拉动双方经济交往的不竭动力。那茶马互市呢，就是农牧交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交流形式。
3: 老师，那个是什么东西？
4: 这个呢，主要是一个马鞍，是茶马古道上所用使用的器具。
5: 那它是主要是藏族的一个鎏金马鞍。马鞍主要是在做什么用呢？就是以前呀，茶马古道重镇上，那沿线呢，少数民族都需要用马匹来运输他们的货物，那就需要用到这个必不可少的用具马鞍。这里我们就展示有个少数民族一些独具特色的马鞍。
0: 那茶马互市自然离不开马，在我们的展厅中呢，展示了藏族、彝族还有蒙古族等民族的马鞍。那同学们看到的右边的这一件呢，是蒙古族的马鞍，左侧的那一件呢，就是彝族的马鞍，它呢是一个镀金楼花木质马鞍，它是明代的。我们看到呢，上面有非常精美的纹饰。老师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鞍桥上面呢有一个双龙戏珠的纹饰，在鞍垫上呢有中原传统的如意纹，还有藏传佛教八吉祥的图案，同时呢还有彝族人民喜爱的索马花纹。我们可以看出呢，在一件马鞍上就体现了藏族、汉族、彝族等民族的一个经济文化贸易的一个相互交融的体现。
6: 同学们，这是我们参观展览的时候发现的一些物件，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7: 它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称量物品用的秤砣吧。
0: 嗯，
7: 它如果是秤砣的话，它。

0: 应该在茶马古道上用来称量一些他们通商用的货品。
1: 其实啊，这些小物件呢，就是小秤砣、小砝码，还有小秤。那我们通过小小的秤砣呢，就可以看出茶马古道沿线不同民族的经济往来呢日益的频繁。那么人们自发形成的马帮呢，在遥远而漫长的运输线上往来。我们在展厅当中呢，展示了一块蒙化马帮牌匾。蒙化呢，它位于云南大理地区，它是古代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无论是滇藏线、滇川线还是滇缅线，都经由蒙化而辐射四方。那这里呢，是骡马的产地和集散地。那在云南呢，一共有20多个大马帮。那正是有了马帮的运输呢，就使得茶马古道沿线多个民族的经济生活连结在了一起。那在牧区呢，不产茶，但是爱喝茶，因此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具文化。在我们的展厅中呢，展示了铜茶碗，还有瓷茶壶。那它的纹饰和工艺呢，都是吸收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两种文化的这个特点。例如，我们展厅中啊，展示了非常精美的瓷茶碗，它的茶碗盖和茶碗托呢是银制的，但是它的茶碗呢是瓷制的，这就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了。那同学们，大交融贯穿于数千年历史时空当中，融汇出了奔腾不息的民族血脉，滋养着中华民族始终凝聚不散、绵延不绝。
2: 谢谢南希老师，谢谢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希望同学们都学有所获。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精心呈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

0: 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

0: 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

0: 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

0: 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正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2年间断腹泻，然后。

0: 腹痛。
1: 嗯，胃管、尿管
0: 没有。
2: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室的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1: 嗯，就各就各位了。
2: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3: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4: 礼拜六是
2: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5: 但是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2: 嗯，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那是最好的。你试一下，你试一下，你要拍。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它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6: 它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2: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一倍半。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完，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真的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马背后边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深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深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深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在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仿佛见
4: 到，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劲背的那种。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深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露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ou are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2: Yeah.
1: How many bills have we?
3: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2: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That he's a real gent.
1: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4: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2: Professor Lush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

0: 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民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抬白酒的，来有吃水果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学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他那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咱一块人就崴坏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最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三十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密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水利局呢，专任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他真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

的，我们也在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夹着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人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搞弄那个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因为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5: 到了小县和孟城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走。

为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2月的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驻军民兵连。

0: 我们打了这正经的进战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对面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把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户口选择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上岗休整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所以得慢去慢是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5: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收冬虫的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4: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吃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呢、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啊，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我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洋面空投，都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都抢不了。

0: 被帝王炸的，他背的镐头就走不准，有时候走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打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1: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像军事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都不知吹的周围都是。
2: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桌，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啊，
3: 外边有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给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4: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那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5: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化学战役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后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在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啊，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2岁呀、啊。你想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知道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弟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走路一走路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能不搁脚吗？没走3里地，好嘞，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前方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露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空

们东岩要开垦，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

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福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
2: 啊。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0: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1: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2: 国庆节。
1: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3: 不知道。
1: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3: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1: 由于

因为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簧段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

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标就是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清河，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

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艺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

0: 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1: 雁门太守行。
0: 是谁写的呀？
1: 唐李贺。
0: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6: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

0: 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0: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3: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4: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5: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7: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蓄

0: 是呢？
1: 暴君黄金台上翼呀、啊，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魏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魏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翼，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翼。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翼，只要把翼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翼了。你试一下，
0: 暴君黄金台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了啊，大姐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3: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3: 谢谢您。
2: 舒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

0: 在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不寒声不气。暴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

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对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啊，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0: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3: 对，哎，老师好。
0: 对呀，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哎，
0: 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

0: 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2: 戒尺，
1: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诗？好。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3: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3: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2: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4: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
4: 是，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是
4: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
2: 芦
0: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
1: 个芦蒿满地芦芽短，
0: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5: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3: 我知道，
1: 你说。
3: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嗯。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5: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

0: 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轼一门代表的苏轼，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1: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卑易不取，为政清廉。
0: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祠，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3: 这片竹林取的是丁风波的意象。
2: 我今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3: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
0: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 破荆州，下江陵。

顺流而东也，逐鹿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0: 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西林壁，送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2: 题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0: 嗯，
1: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

0: 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所以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3: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3: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3: 哎，
0: 对对对，
3: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3: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3: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限，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

0: 我们也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1: 好，下一位同学。
2: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1: 哇！
2: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的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

0: 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1: 好，
2: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2: 可不困难，不能闲在。你像17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了，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3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2: 经过了10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

0: 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鲟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1: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1年多的时间，木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二年，清政府在木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1: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代地长。同时把东边这个叫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代历长，这10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生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2: 就是一军一农，打生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啊，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

0: 的十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界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1: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从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声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30-40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3: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地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0: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2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街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0: 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铺缆能手的韩立军。
1: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0: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街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1: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0: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2: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阳春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0: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穿流了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3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

0: 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训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十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惊鸿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1: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惊鸿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1: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他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他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他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惊鸿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惊鸿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得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惊鸿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它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它跟你沟通好了，它不怕你，才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的，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9点多钟还得架到12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20多年的时间，汪惊鸿先后人工繁育了上百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2对，其余的

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金红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

0: 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它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2: 有、
0: 哦、啊，这舌头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啊。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的、啊
2: 哎，
0: 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0: 哦。
2: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这个，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在那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4: 我要平
0: 画。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地方联系。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6: 对，
0: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7: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对。
0: 哎。

0: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聊会儿。哎呀，好了，歇一会儿，歇会儿。话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1: 对对对对对，
2: 话
1: 没
2: 有
1: 了，
2: 有情绪在里面。
3: Your
4: house
3: has been burned.
4: Yeah.
3: Can you speak English?
4: No, no, no.
5: No, no, no.
6: 讲英语。
7: 讲英语快。
8: My watercolors are and you tell.
4: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3: 败下阵。
8: 哦，
4: 这个是这个画的吗
3: ？Perfect.
8: I like this.
3: Yeah.
9: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0: 他是哪个国家的？
2: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3: 宋？
6: 什么呀？
3: 我
6: 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0: 是来自哪？
11: 法国。
0: 法国
6: 啊，
3: 他这是
0: 法国。
3: 哇，这是哪个
10: 徽派建筑？
3: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10: 是吗？
3: 嗯，
10: 法国
3: 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不是
10: 不是，不是这个房子
6: 啊，
10: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3: 明朝的房子。From 14 to 16，
10: 三只
3: 那个，我也不能，
6: 可以了。
12: 16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金永恒。
2: 金永山。
6: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0: 不是不是
2: 不是。
10: 金永山。
3: 金永山吗？
0: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3: 翻译一下
0: 吗？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3: 正是一个英语好。
0: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0: 他发音我听不懂。
6: 调个黑色，你看。
0: 我还寻思
10: 你要陪他写字。
2: 对，那个陪他写字，有点难。
14: 我先走了吧。
6: 去医生。
4: 先写的啊。
6: OK。
4: 去医生。
6: 啊，没落名。小胡天。
4: 对，西湖山，
3: 小胡天，
4: 小胡天，
6: 小胡天，
4: 对，
6: 下一个，
4: 在这边，
6: 下
4: 一个，哎，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6: 没干，湿的，
4: 哎，对，
0: 小胡天，
2: 小胡天，
0: 你等
2: 着
0: 我，啊，你等着我，别倒。
6: OK， 哇，
4: 小胡天。
8: 谢谢，
4: 谢谢，法国的，
6: 非常好。
15: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对，
1: 这画的是，
0: 就那一套都勾，
1: 对，
0: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2: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3: 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2: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鱼，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0: 就是假证正好举证，这你们正好准备个准备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这挺有意思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0: 这里有条河，看见这个河下面这条河，
2: 这
0: 差
2: 一张画，两个水
0: 平的
2: 相
0: 对。不好整，
3: 慢慢，
0: 要上去大概整整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3: 就在那儿。
0: 哦。
4: 老师，你记忆超好。
3: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4: 这边保护的这个。
0: 挺好吧？
4: 好。
0: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0: 老师讲的好啊。
1: 对。好，我们下去。好玩。
2: 可以，合影，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

0: 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0: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小心。
2: 天哪！
0: 它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0: 这就是在这。
1: 哎，它弄一个
0: 但是它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
1: 对，
0: 通
1: 就
0: 过的一
1: 是
0: 个
1: 人
0: 空
1: 通
0: 间。
1: 过的，对。好。对，你不要护照。
3: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4: 故乡的一个
1: 对，
4: 故乡的情感。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

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对，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香香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好，正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的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但是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他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的话。

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欣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完，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周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了，该快到家子读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真的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完芒果，花个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就行了。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上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

0: 那个老神仙。
1: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3: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的。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仿不进去。
3: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记硬背的弄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人为的光害。
4: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吧，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did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3: Greatest democracies.
1: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 yeah.中央空调。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耳朵，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这个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国民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来有台白酒的，来有吃水果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嘴的就把前边的人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看来就是咱那小点那个小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咱一看人就崴乎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觉得。

0: 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1: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以后这个徐立进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所有他们在一起，所以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的脑壳。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那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军队里，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年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夹着就追管它，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里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穿衣服，搞弄那个塔克，搞咱也不会开啊，他是沿着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上面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校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

0: 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的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2月2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明兵团30万人马全部回。

0: 们打的是正经的竞争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独立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不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擅长修正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局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

0: 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1: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收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撩着手失去了自觉。
0: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2: 是那个是个二十度天呢、二十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3: 我问不答，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有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也面空投都去抢。
4: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都抢，他都抢不了。
3: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5: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受不了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保卫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4: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拉着那个，有的时候叫上山我们这还有那个卤肉啊，
6: 回来家有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7: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那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士们就吵了，伟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又是就上这跑，又是他上这跑，后边的鬼门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鬼门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鬼门党的兵。
1: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时候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花占鱼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尸王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士兵上这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往抢的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0: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6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不害怕当兵。
1: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是、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拿着笛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5: 你愿意去越人？我说咋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能不搁脚吗？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解放居住以后设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收容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院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堂。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唬他了，好，谁想破题他就跪了他。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

0: 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记号，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

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

0: 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金广线以东的一包，金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是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乱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

0: 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事出动，此外风。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给他干坏事。
3: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4: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

0: 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样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4: 有家。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

0: 场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挺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皆敢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以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

0: 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2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1: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2: 老一伙，我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3: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再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恼火他，河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丙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3: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担把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来，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4: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

0: 刻薄处事不纠缠。
1: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纠缠，这是秉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2: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秉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秉安人铭记于心。
1: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秉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3: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4: 就要支持他，
3: 支持他
4: 再建一次这个大顺店，
3: 支持他。
4: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3: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回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秉安人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1: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2: 走在青石

0: 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1: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2: 现在这水看哪能啊？
1: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3: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1: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3: 那时候人家看我们大连原谅了我们家。
0: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3: 人家有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没有出过事。
1: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

0: 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直接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又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生意3点多钟才帮我抢先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顶支支持，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

0: 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丙安人。
1: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丙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丙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丙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2: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1: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丙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15，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丙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暖。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3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3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

0: 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1: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说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

0: 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1: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钱的眼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冲击波震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小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3: 为什么不能拿？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拿，平分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3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4: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鱼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3: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

0: 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据称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1: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闸板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都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1: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0: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真大的很。
1: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尔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0: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1: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

0: 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多么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是刚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40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3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4面8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

0: 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是三米长的35公分的花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会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有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危险，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多睡了吗？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吗？我们还继续干，10年吗？15年吗？你看一看，这个地方表演一下，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000。

0: 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

0: 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哎，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酒来了呀，元酒现在在哪儿啊？

0: 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此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

0: 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了。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鹰其鸣矣，啾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4: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3: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4: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3: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

0: 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1: 青青脸。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2: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2: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要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1: 欢迎光临包青天啊！
2: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

0: 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包。
0: 我们先谈

这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

0: 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就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擂古晋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

0: 宝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丑
3: 就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电影荧幕上的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

0: 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啊，
0: 25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
2: 啊
0: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吧，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了，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的，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的这一个。
1: 花马会后边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师
3: 哥，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片不知道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部署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仿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

0: 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海的黄海。
1: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龙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did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3: Greatest democracies.
1: 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You are a central heat, yeah, 中央空调。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Playing axe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2: Yeah, how many bills have we?
4: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共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拆白酒的，来有治水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队呢，就把前边的人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没有谁叫的事业，可能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咱一可能就崴乎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4: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就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

0: 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刻这个水利军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1: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2: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嗯，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在这儿跑。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对对，就是不让给那个喘息，不让给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军内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年都就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家境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士，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这一户搞弄的是他客，到咱也不会开啊，他是沿着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2: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3: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校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霍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

0: 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差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2月2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广庄附近，把朱金明兵团30万人马全部围。

0: 我们打了正今天进战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对面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入口选择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进行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站岗休整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所以得慢起慢是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5: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就想起了这个收农村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手失去了自觉。
4: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

0: 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二十度天呐、啊，二十度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2: 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洋面空投，就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就抢不了。
2: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他是我炸的，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4: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3: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阵阵，有时候江上捉我们这，还有那个卤肉啊，淮海战友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5: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2: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6: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

0: 最后花占鱼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尸王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是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受骗，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以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了啊，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有我才小才十六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知道你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长呢，后来加班，也要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钱也出鞋子，

0: 人家十公里多长，也不是我一个。
1: 做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过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2: 你愿意去越南？我说咱不愿意去，就我军队行，这地走兵能不割脚吗？没走三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哎呀，

0: 联合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茶铺，所有群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口，我们东岩要开口了。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子来上口，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这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

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

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

0: 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

0: 太多了，几乎土地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云南白。

0: 哎呦，
1: 哎，嘿，汪汪
0: 啊！咦，那白腰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0: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意识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3: 然后
0: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护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这个除掉。
3: 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0: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二哥是嘛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专业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那就二哥值嘛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说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在采葡萄了。
3: 啊，对对对。

0: 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那还挺强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
1: 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宝，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女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绿豆，
3: 小绿豆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必须得拿掉。
0: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3: 安珠所说的父亲。 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3: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
5: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6: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都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
3: 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品种。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出发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的，
4: 这个发得挺快的，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滤一下，现在过滤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0: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2: 哇，
3: 白老师，
4: 辛苦
3: 了，
4: 辛苦
1: 了，辛苦了，
4: 做
1: 很高兴，
4: 欢迎。
1: 真的，这是我法国老家保根迪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5: 哦，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6: 很香，很好吃。
7: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师傅，师傅，大家
3: 好，
2: 好久不见了。
3: 阿姨，
4: 放暑假了吗？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4: 放好久了。
3: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那个绿化呀。
5: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就
2: 是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5: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5: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6: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

0: 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红
0: 色，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头里设一条桥了吗？这个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些金条一条的，就整个一起的。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吗？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字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3: 放右边还是可以
2: 的，放右边还是可以的。

0: 的。
1: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梯步就不动它了。
0: 好，
1: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0: 好，
1: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很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0: 5月20、25、25。
4: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5: 哦，到时候他要弄一个棚子，
4: 对对对，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想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4: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
4: 泥砖。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6: 搭过去。
7: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这位，
8: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8: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1: 这个窗户掉了的，窗户二四还是5个高，外衣服出来是。
8: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嘞，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不要几块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改造，
8: 对，
6: 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

0: 以玩的。
1: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2: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1: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3: 它可以到它的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好
3: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1: 还有秋千呢？
3: 对，
2: 还有秋千。
4: 它很高的。
5: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已有。
6: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8: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9: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6: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1: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城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

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府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也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

0: 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

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0: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

0: 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3: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

0: 读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1: 示儿，宋，陆游。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对对对，把这个就是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嗯，啊，谢谢老师。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

0: 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他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4: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5: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

0: 大家取得的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1: 对，
0: 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 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

0: 散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能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变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首先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2: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3: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2: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4: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亦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

0: 自谋，以资舟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然后呢，不孝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舟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3: 心里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1: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就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2: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0: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1: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2: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提的问题。

0: 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1: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嗯，
2: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2: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
0: 嗯，
3: 这篇《出师表》集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

先帝已去职，后值亲故，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

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会用普通话。

0: 匠心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在小姐五岁的时候，严庆云夫妇开始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可是由于他们终日忙碌，真正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的是哥哥田小飞。在小姐六岁那年，老爷带兵剿灭游击队，杀了田青云夫妇。田小飞和小姐在逃亡时被追兵打散，小姐跌落陡坡，失去了记忆。田小飞得以侥幸逃脱，人生莫测，造化弄人。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妹，现在却是拼死相搏的敌人。老天爷还真是不长眼啊！
1: 这些都是田壮飞告诉你的。
0: 是，
2: 我的亲爹就是被他爹田青云杀死的。
0: 是，因为田青云是共产党，而小姐的亲爹谢天龙却是……
2: 说，
0: 却是出了名的土匪恶霸，不仅危害了乡亲，还杀了不少的游击队和共产党。田青云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杀了谢天龙的。
2: 那后来呢？你有没有问他？我义父本已无意跟共产党为敌，他为什么要杀我义父？
0: 他告诉我，老爷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他田壮飞杀的。
2: 放屁！江汉波的人明明看到他杀的，这还想抵赖吗？
0: 可是属下却相信田壮飞说的是真的。
2: 四姐，
0: 小姐息怒。老爷在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改编，并且多次谈判。共产党为什么要杀老爷呢？再者，老爷在步入晚年的时候，他唯一担忧的就是手底下这几千兄弟的安危和归宿。现在这种局面，老爷要是地下有知，肯定会伤心落泪的。
2: 我看你是被田壮飞搞得头都晕了。
0: 小姐，自从我和田壮飞虚席长谈之后，属下自觉的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候了。敢问小姐，那个在小姐面前信誓旦旦说亲眼看见田壮飞杀了老爷的江汉波的手下，小姐以后可曾见过？
1: 没有。
2: 不过我觉得，
0: 那么是谁最希望我们和共产党为敌？
2: 江汉波。
0: 对，就是国民党的江汉波。又是谁最不愿意我们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还是江汉波。共产党对老爷愿意接受和平改编的意愿是欢迎的，并且也进行了多次的谈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杀害老爷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根本就是和他们的目的相悖的极端行为啊。
3: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白藏官可真是一个小诸葛。

用人能用到这个地步，真是前无古人了。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创造一个辉煌的胜利了。白长官，谢谢。

0: 真正的好戏就要开始。
1: 属下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讲。
1: 这件事情是和少爷有关，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2: 我跟杜念祖。
1: 小姐，我只是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小姐恕罪。
2: 他怎么了？四姐，你要这么说就是见外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不会怪你。
1: 小姐记得老爷遇害的那天，是去和共产党的许政委谈判吧？
2: 对。
1: 老爷的行踪只有小姐、少爷还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没错吧？
2: 没错，就是我们陪他去的。
1: 是小姐陪老爷进去谈判的，而少爷和我们则是守在外边，这个也没错吧？
2: 没错。
1: 就当小姐在和老爷进去谈判的时候。

0: 起码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少爷才又悄悄地回到了原地。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因为他在城里有个相好，我以为他是去找那个女人去了，所以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可是当老爷遇害之后，这才又勾起了的怀疑，少爷是不是和老爷遇刺有关。可是这样没有证据的事情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所以就渐渐淡忘了。但是当田壮飞提起老爷被害这件事情时，这才又勾起了我的怀疑。
1: 田壮飞怎么说的？
0: 他说那天他正跟踪江汉波一伙，也到了老爷遇害的那个镇子，然后他看到

0: 爹正跟徐政委他们开会呢，不定是什么好事。
1: 我们在外面，嫂子，你放心去吧。
0: 那我先去了啊。

不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会认识我哥？小姐，不要忘了，我们包括少爷曾经多次和田壮飞交过手。那天田壮飞告诉我，他正是在和我。

0: 我们交手以后，才认出了少爷就是和江汉波碰头的那个人。
1: 那万一是他别有用心呢？
0: 但是，在老爷遇刺的那天，就是在小巷另一端的一条窄街上，而那个黑衣蒙面人，正是向老爷开枪的凶手。
1: 这件事情再让我想想，四姐，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2: 我那妹子，她就是想吓唬那特派员。副司令，你放心啊，但凡你说放人，我想啊，她也不会反对。
3: 少爷说的对，我们家小姐怕是天堂寨和兄弟们有个好歹，其实她也明白，特派员啊，不是说杀就能杀得了的。
4: 好，
5: 有你们两位这样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嘛。
1: 哎呀，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
4: 梁副官，
6: 哟，
4: 拿我的烟土来。
6: 是。
1: 都副司令快断顿了呀。
6: 可不是他们，就快断顿了。
4: 有某江某在，怎么会让杜副司令断顿呢？那么，等一下子，就要麻烦两位都替我说说话喽。
2: 你这话说的啊！他但凡那个杜鹃啊，他敢不把特员放出来，我这立马我要跟他翻脸。
4: 好，好，好。哎呀呵。
2: 那你们就忙正事儿啊，你忙正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3: 那属下告辞。
1: 娘子草包。
7: 副司令要想指望他们牵制杜鹃，这恐怕是指望不上的吧。
4: 指望他们，哼，我早死了这个心了。自从金簪丢了以后，我就知道下面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
7: 副司令英明。
4: 春风到现在还没有回电？
7: 还没有。
1: 你知道他在等什么吗？
7: 等？他不是在调查田正飞的行踪吗？
1: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会去调查吧？
7: 难道他？
4: 这样，我们来打一个赌，赌一根金条。金条你还有吧？
7: 有。
4: 好，那我们就赌一根金条，你看怎么样？
7: 副司令，赌什么？
1: 赌他的回电。
4: 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告诉我田壮飞尚在麻城。
7: 可要是他查实不在呢？
4: 这就是我要跟你打的赌啊。
1: 怎么样？
7: 属下哪里是副司令的对手啊？
1: 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4: 不过你很有自知之明啊。
8: 报告。
4: 进来。
9: 副司令，春风电报。
4: 念吧。
8: 是。
9: 经查，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
4: 把电报放下，出去吧。
8: 是。
4: 等一下，不要忘记了，把这个电报拿给杜司令看。
7: 是，可是副司令，
1: 你想知道为什么？
7: 请副司令赐教。
1: 你不会真的没想到吧？
7: 属下愚钝。
4: 那你就是真的愚钝了，因为田仲飞，
1: 他就在。

0: 没死真好啊。
1: 老田，这俩人死了，你
2: 没心没肺的人呢，全睡得着。
3: 老子视死如归，当然睡得着。
2: 那你那意思，我们仨全怕死？
1: 这话可是你说的，老田，听着了吗？死蜈蚣说你俩都怕死，无赖。臭小子，你还知道无赖了呢？你还？你信我们都怕死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根本都怕死。我们睡不着是因为我们想完成任务，不仅是挂了伤，还怎么完成任务？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完成任务，睡觉睡得跟死猪一样，就是无赖，臭无赖，呸！
4: 挺能说呀，说的挺好啊。
1: 哎，我说臭小子，你要造反是不是啊？老子说你一句，你一百句在那等着我。咱们关在这个老鼠窝一样的地方，怎么完成任务啊？老子那叫养精蓄锐，你知道吗？呸！你这个不想完成任务？
5: 没有人不想完成任务，
6: 也没有人怕死。睡着睡不着都很正常。
1: 就是，就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啊！你不是说老子不想完成任务吗？就是。
6: 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
1: 老天，
0: 如果江汉波把咱们给杀了，或者关咱们个一年半载的，
1: 你看。
6: 我说过了，他不会杀了咱们，也不会一直关着咱们。
2: 那督卷呢？
6: 他也不会。
1: 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那天那冲锋枪的子弹可是擦着咱头皮过的。
2: 老田呢？那江汉波难道不是想让咱们在这儿等死吗？
6: 这些我都想过了。
1: 你想出什么结果了？
6: 杜鹃现在已经知道我是谁。
1: 你是谁啊？
2: 他知道你谁呀？
6: 他的哥哥田小飞。
2: 什么玩意儿？
1: 啥？你疯了吧你？
2: 你和杜……
6: 这件事啊，说来话长，等有时间我慢慢跟你们说。

0: 我都想起来，所有的一切我都想起来。如果不是他们，我活不了；如果不是义父，我活不到现在。
1: 如果小姐当年没有失忆，老爷还会让小姐活到现在吗？
0: 他不会让我留在京城。
1: 小姐，黄大哥一定知道当时的情况和所有的一切。
0: 走，找他去。
2: 小姐，
0: 何大姐，
2: 怎么在这儿啊？让我们好找。
1: 小姐，我们怕你。
0: 不用怕，以前的所有事情我都想起来了。以前什么事啊？黄大哥，当年老爷为什么没有杀我？
2: 什么当年呢？老爷怎么会杀你呢？
0: 是因为我失忆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对吗？黄大哥，

0: 你在杜家30年，我知道你对老爷忠心耿耿。你放心，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义父，他永远是我的义父，这一点永远不会发生改变。他对我有20年的养育之恩，无论如何，我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1: 黄大哥，你就说吧。
0: 黄大哥，
2: 哎，
0: 黄大哥，
1: 小姐，
2: 黄龙当当不起。
0: 只是想知道真相。
2: 好，我说。
3: 这是谢天龙的姑娘，叫谢青龙。田青云杀了谢天龙以后，就收养了她。我还喝过她的满月酒呢。
4: 那
3: 带回去。要是把她忘不了田青云的话，就杀了她。要是把她什么也不记得了，老子养她。她毕竟是天龙兄弟的骨肉啊。
5: 老爷仁慈。
6: 于是老爷当时就收养了小姐，还吩咐所有的下人不许在小姐面前提过去的事，一个字都不许。
0: 要是我自己想起来杀了我。
6: 是，可是小姐，老爷一直把您是视若己出啊。
0: 这些用不着你说，我也会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样待他，而且一定会帮他完成未完成的心愿。
6: 谢谢小姐。
0: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现在那个丁景生就是田壮飞。
1: 什么？小姐，他……
0: 而且他是我13多年的哥哥。
1: 小姐，他不是你的亲哥哥。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他们一家人待我比亲人还亲，就像老爷待我像亲闺女一样。还有一点我要让你们知道，杀死老爷的不是田壮飞，真正的凶手是江汉波。所以我要杀了江汉波，替我义父报仇。走，带你们找田壮飞去。

0: 杜鹃既然知道我是谁了，又知道我来的目的，她不杀咱们，我想她会跟我们合作的。她
1: 会跟咱们合作？
0: 是。杜鹃如果知道她的义父杜文福不是我杀的，而是江寒波干的，我想她会站在我们这边。
2: 那现在的仇人，那就不是咱。
0: 是。所以我说，杜鹃会和我们联手。
2: 对付江寒波，
0: 等会儿，老天，我还没纳过闷儿呢，你和杜鹃，你们俩是兄妹。那照你这意思，咱们如果出去，就能马上干掉江寒波。如果现在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不能这么做。
2: 为啥？
0: 我们要杀的不仅仅是一个江寒波，是要拿下。 地水崖和天堂寨最后夺取大别山的剿匪胜利，
2: 你想怎么弄？
0: 稳住江寒波，暗地里和杜鹃联手，搞清地水崖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最后和大部队里应外合，全歼敌人。
3: 那就太好了，
0: 我相信江寒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拿到丁兴生的照片的，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4: 他们背着我们商量的肯定不是好事，恐怕会生变的。哼，不一定了。
5: 傅司令，这是明摆着的呀。
4: 是好是还是坏事，就要看我们怎么应对了。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福中有祸，祸中有福，是福还是祸，那就要看谁。

0: 聪明。
1: 不是，这滴水崖那边差不多全是他们的人了。
0: 人都从来都不是胜利的唯一保障。况且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1: 王牌？
0: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丁特派员充分发挥，让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1: 这特派员到底做什么呀？难道……
0: 好了，你不要瞎猜了，该告诉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2: 你不是说蒋汉波十分的阴险狡诈？蒋汉波肯定在杜鹃的队伍里头安插了很多的耳目，咱们的一举一动瞒不住他呀。即使他没有安插耳目，蒋汉波自己也有特务部队，咱们的行动全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要是漏了一点蛛丝马迹，咱们全得崴泥。
3: 吴公说的有道理啊，咱们被关在这个死牢的地方啊，咱们还在明处，人家要真想盯着你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
2: 不容易啊，三志远，这么长时间了，头一回听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啊。
3: 嘿嘿，你也是第一次说的这么对呀、啊。
2: 哎，老弟，能不能你想个对策呀？不然咱们一点机会也没有啊。
4: 我还真没想出办法啊。
5: 办法只有一个，走一步看一步，加快速度，创造机会。
3: 老田，你可是当副军长的材料，你现在最先要想的是咱们怎么样能从这儿出去。
5: 这个不用想，他们很快就会放咱们出去。
3: 就吹吧。
2: 哎，老天，你怎么会和杜鹃你们俩呢？你
5: 来了不是？
6: 两位司令。
7: 哎呀，特派员，加鲁正要去看你，你就来了。
0: 让特派员受了太多的委屈，实在是很抱歉。不过特派员也请你一定要体谅我们。
6: 多事之秋，谨慎是应该的。不过丁宝没那么小气，过去的事不必再提。
8: 你能走出死牢，那多亏江副司令的情报，跟你小不小气没有关系。
6: 哦，那我可真要谢谢江副司令。
7: 特派员要是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责杀我了。
0: 江某也是不主张杀特派员的，
7: 可是这种调查工作我也不能马虎嘛，这毕竟是我的职责，我想这一点特派员一定会理解的，是吧？
6: 好说，只要我们相互信任，成为党国，在大别山的中流砥柱，你说是吗，江副司令？
7: 对对对呀、啊，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哎呀，你看你看，让特派员站得太久了，快请坐请坐。
4: 行，坐坐坐坐坐坐坐，
6: 来坐吧。
4: 哎，妹子，这就是你的部队了。江副司令已经搞清楚了，田壮飞在麻城，那特派员就咱自己人了，是不是？你说你一点像模样都没有，这不弄得咱们小气了，不是吗？嗨，你说，哎，特派员，
6: 哎，
4: 我这妹啊，就这脾气啊，您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啊，给您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
6: 哦，
4: 一会儿就为您压惊接风，这也是我跟我妹子的一番心
6: 意。那我谢谢司令和副司令了。嗨，丁某也带来了国防部给各位的嘉奖和任命。这也算丁宝千里迢迢给各位带来一份心意吧。啊，江副司令，我的东西可有你保管的
0: 啊？这个江某早为特派员准备好了，快把特派员的箱子拿上来。
9: 是。
4: 嘿嘿嘿，让我来。

0: 哟，就带这点东西啊？
1: 委任状。
0: 小姐，你这样会被叫很不起眼的。
1: 金条，有的是。
2: 丁，我是姓丁的，把你那套加官进爵的鬼把戏给我收起来。哼，我这巴掌大的地方，少校、中校一大堆，你他妈给我封再大都官有个屁用！你要真想帮我，就给我拿出来真玩意儿让我看看，有吗？
3: 哎呀，司令啊，这个加官进爵可是国防部对我们的嘉奖啊，而这个金条更是实实在在对我们的奖励呀！啊，
2: 切，他妈给我分成总统有个屁用！老娘我不还管着巴掌大的地方吗？金条能干什么？当饭吃还是当手榴弹用？我守着大别山、大共产党，老娘我要是真刀真枪的家伙，姓丁的，你他妈有吗？
1: 司令果然是有胆有识啊。好，那么这些东西就放在这儿，由司令安排就是了。同时我宣布，国防部最近要给我们空投一批物资，最主要的是有一批武器和弹药。
4: 都有什么好货啊？
1: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货和硬货，全是美式武器，可以装备一个加强营。这些武器装备在共军的一个师里也就只有那么几样啊。
0: 那就好。哼，老娘我他妈要的就是这些真玩意儿。
4: 哎，特派员，有没有那种罐头啊，什么咖啡？
1: 哎，这个自然有。台湾方面自然知道各位在敌后的艰苦卓绝，不仅给各位带来洋酒、罐头、巧克力、咖啡，还有大量的药品和鸦片。
4: 还有鸦片？
1: 是啊，
4: 你兄弟，我就好那口。哎，你就说，这老蒋还有点良心啊？
1: 怎么样，司令？现在看丁某，是不是顺眼了一些呀？
2: 只要跟老娘一条心的，老娘看着就顺眼。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在我的地盘上，少他妈给我指手画脚。就算是老蒋亲自来，在这儿也得听我的，明白了吗？
1: 这个自然是，丁某是来督导战事的，并不是来发号施令，自然服从司令就是了。
2: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姑奶奶我的朋友。酒席准备好了吗？
4: 啊，这早准备好了。
2: 好，丁特派员，咱们今天一醉方休。
1: 好，几位司令，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2: 请，
1: 请，
4: 请，请，请，
1: 请，
5: 请，
1: 请，
5: 这边请，
1: 请。
6: 什么事？
7: 监视他们的人都准备好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我们的监视当中。
6: 谁让你这么做的？
7: 这副司令，难道你就真的相信他了？
6: 愚蠢！想不相信他，我自有分寸。你马上把你的人给我解散了，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做，我自然会告诉你。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擅自做主，枪毙了。
8: 主席，我上不去了。
6: 没问题，
8: 加把
6: 劲儿，继续了。

0: 事吧？
1: 没事。
2: 还有多久才能到老虎崖呀？
0: 看咱们爬的速度了。
3: 还要爬呀？
0: 怎么着？怕了？
2: 不怕，有你，我什么都不怕。
0: 我也是。
2: 是什么呀？
0: 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了。以前我一个人爬这样的悬崖，我也怕呀，有时候看着腿也软。
2: 那现在呢？
0: 现在不是说了吗？有你们，我就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就感觉足底生风，什么困难都拦不住我了。
2: 就像在风波岭那次。哎，追星，我一直想问你，像风波岭那样的悬崖，你以前爬过吗？
0: 当然没有了，横着爬那么长的一段悬崖，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是第一次。
2: 那你怎么敢过呢？
0: 我就想着，我要是不过去，咱们大伙儿不都玩完了吗？我就告诉我自己，朱月清，你一定行的，然后我就过去了。
2: 有没有什么特殊力量支持你呢？
0: 特殊力量？什么是特殊力量？
2: 这个怎么说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你心里想着一个人，这个人能给你一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所向披靡，无所畏惧，有没有？
0: 没有。哎，我想想，真没有。
2: 你再好好想想，
0: 真没有。哎，我想着我一定要为我父母报仇，这算吗？
2: 为父母报仇肯定算。那你有没有想想我们这帮人啊？
0: 我当然想了。我就想，我一定要救你们出去，我不能让咱们大伙儿死在这个地方。
3: 知道了。
0: 哎，我说错啥了？
2: 没有。
4: 可不说错了吗？
0: 啥呀？
4: 他是在问你有没有想到他。
0: 谁啊？
4: 常小乐。
2: 非他啥？
0: 你别乱想啊！你乱想，你小心我再把你电哑巴。
2: 傅若云，谁让你乱说话的？
4: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和破译密码一样，它就是一层窗户纸。要不捅破呢，就像格子一座山；捅破了，立马海阔天空。我是在帮你。
2: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有电报，
4: 干你的事儿去。

0: 两种密码的电报同时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没出现过。哎，老关，你看会不会和田壮飞他们有关系啊？和他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说田壮飞暴露了，说不通啊。可现在突然启用了一个新的密码，这是不是会和一个新的行动有关系啊？
1: 而且还是一个绝密的行动。
0: 对我们也要保密啊。这才让我想到了田壮飞啊。 这封电报是台湾发来的，而丁醒生又是台湾派来的。现在丁醒生已被田壮飞所取代，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一封电报来，能和丁醒生也就是田壮飞没有关系吗？
2: 电讯科长说，这封电报的密码编排和以前的不一样。
0: 哎呀，这就更让人担心了。
1: 我们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上。

0: 我们只能等他了，田壮飞只能靠自己了。
1: 但愿费若愚同志能早日破译出来啊！如果晚了，就真的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2: 报告。
0: 来。
3: 师长，政委，费若愚把使用原来密码的电报译出来了。
4: 念。
3: 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
5: 完了，
0: 完了啊！
4: 这像是咱们自己人发的吧？这个春风搞什么名堂？
3: 哎，
5: 老关。
0: 会不会是咱们对外的说法起作用了？
6: 咱们对外的说法是他去军区搞内保任务，没说他在麻城啊，这分明就是谎报军情啊！

田若飞，你能想到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吗？为了你，我不知道还会走多远，还会做出什么。可我知道，我不想让你死，我也不想让你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你当然想不到。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我会为你走这么远。我已经无法回头了。可是我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我杨柳的归宿？在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或者还继续为你做下去，那样你能接受我吗？ 能吗？你不会接受我的。无论我多么爱你，可是我就是不死心。我的理智和感情就是无法统一。让你死我做不到，让我不爱你我同样做不到。告诉我，田若飞。 我该怎么办？我知道你告诉不了我，这一切终将都要我自己来解决。要么我们在一起，要么我们一起死。我不能没有你活下去，我也不能让你没我活着。 今生我们不能相爱，那就一起来到来世，在那里，希望你能让我，一个最爱你。

0: 那如果对他说，吴少辉叛变投共，继而杀害了吴少辉，连起来看，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1: 哎，他这是在为我们工作啊，
0: 是有这个意思吧？
2: 他为我们工作，你脑子进水了？那他怎么早不来自首啊？
3: 是，
0: 哎，老关，如果他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或者是说还没有自首的勇气，他也不想再与人民为敌，不想再犯下新的罪行，他在这种矛盾和痛苦中挣扎，力求摆脱罪恶感和恐惧感呢？那他完全是有可能做出让自己良心稍感宽慰的事情啊！哎，
2: 老许，你在问我啊？
0: 是啊，
2: 那我问谁？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觉得这个人在稀里糊涂地帮我们呢？
3: 哎呀，老关，
0: 作为一个老练的特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稀里糊涂的。他这摆明了是不想让田壮飞死啊！啊，除了有两种可能，这其一呢，

0: 他就是想搪塞上司。那这第二点，他就是想悔过自新啊。
1: 你不觉得吓人吗？他一直知道天壮飞的去处啊。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哪天这个人不想天壮飞活，他可就死定了。
0: 所以啊，老关，咱们现在得赶紧让田壮飞同志撤出来，这种种迹象表明他都身处险境了。
2: 刘参谋，赶紧发报，你身处险境，赶快撤退，快快快。
3: 是。
4: 给
5: 给，
6: 谢谢特派员。
5: 好好啊，好啊，好。
7: 啊，副司令一滴酒都不沾，看来是不给丁某的面子。
8: 不是，哎，嗯，这一点我知道，他从来不喝，
9: 我一直这样。哦，他不是你们蒋委员长的学生吗？
5: 没错没错，
10: 蒋委员长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这个白开水。
5: 蒋某也是一样啊。
8: 特派员，我陪你喝。啊，来，这杯我敬你。之前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误会，这杯我干了。从此以后，我俩所有恩怨一笔勾销。
7: 来，
8: 坐下。嗯，
5: 好。
2: 司令，好酒量，好酒量。司令，丁某愿与司令重新开始，共图大业，丁某干了。嗯，
8: 好，太好了，
5: 特派员说得好。嗯，今日消除误会，明日一起大展宏图。
8: 我再跟你干一杯。
2: 司令，丁某酒量有限，不能再喝了。这杯酒等到胜利的时候我们再喝，司令意下如何？
9: 搞了半天他也是个辣枪头啊。
10: 司令啊，我看特派员他确实也是旅途劳累了，再加上昨天又受了太多的惊吓，
5: 我看还是让特派员早一点回去休息吧。
2: 嗯，好。
8: 什么意思啊？怎么的？嫌我怠慢你们特派员了是吧？
10: 哎呀，没有没有，江某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呢？
8: 把酒喝了。
2: 哎呀，司令，丁某确实感到旅途疲劳，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真是不行了。
8: 不喝也行。我问你，你服不服本司令我？
2: 丁某服司令的酒量。
8: 真心服？
2: 我真心。
8: 好了，今天都不喝了，散了。
2: 好，
8: 让特派员回去睡觉。
2: 好，
5: 好，好，来来来，大家都散了，散了啊，散了，走吧，走吧。嗯，第二个。杜副司令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
11: 来来来，快把他架回去，架回去。
12: 人过来。
11: 哎哎，特派员。
10: 啊，特派员，你没事吧？
2: 啊，没事，只是有一点头晕。可能是旅途疲劳，要是平时的话，这些酒丁某就当喝水一样。
9: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
2: 是我说的。
9: 陪本姑娘再去屋里喝两杯。
2: 哎，司令开玩笑了。哎，司令要是请丁某喝茶，丁某当是求之不得，要是喝酒的话，那可不敢从命了。
9: 让你去屋里自然是陪本姑娘喝茶了。
2: 那丁某当然是从命了。
9: 怎么样，一起去？
10: 司令啊，你真是喝多了，江某是不喝茶的。哎呦，你们喝，你们喝啊。
8: 那好，我就单。

0: 独约特派员去本姑娘屋里喝茶，我先去做准备。
1: 丁某马上就到，
0: 等你。
2: 哎，特派员刘步，
3: 刘步啊，特派员
1: 啊。
3: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
2: 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
3: 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
1: 副司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啊。
2: 你相信我，你就要有桃花运
1: 哦。
3: 那就祝司令和特派员喝得高兴，江某就不奉陪了。
1: 好，副司令请。这个狡猾的狐狸是在跟我套近乎，还是别有用意？张组长
4: 到，
1: 带他们俩回去休息，里边就不要跟着我了。
4: 好，
5: 好。
1: 好酒啊，好酒啊。
6: 丁特派员，请吧。
1: 让你久等了。
6: 我们家小姐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所以正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你。不知道江汉波会不会起疑心呢？
1: 这就是你家小姐的聪明之处。当着江汉波的面约我去喝茶，就等于告诉江汉波，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
6: 那我就放心了，请。

0: 20年了，已经20年了，春红，他还会记得你吗？他还会像20年前那样的爱护你和关心你吗？天哪，小飞哥，你会不会怪我？怪我没有去找你？或许我没有心属他人，一直都在等你。 那你呢，小飞哥？
1: 小姐，特派员来了。
2: 让特派员进来。
1: 特派员请。

我现在算明白了，小姐为什么死活都不肯嫁给少爷，就连老爷替少爷说情都没用，因为小姐的心里一直有她的小飞哥，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你说这种关系是不是太奇怪了？都已经20年过去了，那时候我们的小姐才6岁。

0: 青梅竹马，相依为命，儿时的情景就像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心里，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印痕。
1: 让哥哥看看，让哥哥好好看看。

0: 哎，
1: 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哥哥再背一次。来，来，来吧。哦，骑他马。
0: 喝水吧，你快坐。你让水喝。小飞哥，你一点都没变。你哭鼻子的样子跟小时候一样，也没变。快坐下，让哥哥再好好看看你。还想吃花生饼吗？
1: 小飞哥，你记得一切，以前的一切你都记得。
0: 记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你小时候淘气的样子，你的音容笑貌，一直装在哥哥的心里，让我牵挂了二十年，然后折磨了我二十年。
1: 折磨。
0: 是，咱爹咱娘在牺牲前一再嘱咐我，要照顾好妹妹，保护好妹妹，可我却把你弄丢了。我以为杜文富把你杀了，你说我能原谅自己吗？
1: 当初我那个游击队员牺牲了，后来我就摔下山去，醒过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我连我是谁我都不记得。我的小飞哥，我一定会去找你。
0: 多亏你失去了记忆，不然杜文福不会让你活到现在的。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让你担心了这么多年。
0: 没事了，哥哥爹爹你不是应该的吗？我始终相信你还活着，我也坚信我们会有重逢这一天。我说对了，今天我们不是重逢了吗？
1: 小飞哥，我差点我杀了你。
0: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正在恢复记忆，花蚊子都跟我说了。
2: 傅司令，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3: 当然没什么需要的了，你下去吧。

0: 这一年了，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哎，这三炮，我这不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着我的波波，我有点激动，我有点紧张啊，我哎，别，您这宣凤脚啊，我可吃不消，哎，别介。 你装瘸子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吧？
1: 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

0: 行不行啊你？你行个屁呀！
1: 你穿着一身军装，扣上那么难解，我就是行，我也买你了我。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撞缺的这事儿没被他们识破吧？
2: 你觉得就凭我这个聪明才智能被他们识破了吗？我也一直在纳闷啊，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可是我怎么又没有想到你会潜伏到共军的小分队里去了。哎，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根本不用去倚仗那个春风，害得我老是被共军牵着鼻子走。其实我对那个春风一点都不信任。
1: 嗨，你以为我愿意潜伏啊？白长官亲自下的令啊，说让我做最后的杀手锏，我就那么一直潜着呀，也接不到任何指令，到底让我干嘛？共军小分队里有一个黑大个啊，一直怀疑我，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要再扛下去肯定得崴泥。我怀疑我呀是不是被白长官遗忘了呢？我就是一部死棋，被遗忘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2: 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这个脑子是榆木疙瘩啊，你干嘛非要等到白长官的指令呢？你跟共军多长时间了？打入共军小分队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不把田兆飞他们给灭了？你死心眼儿你！
1: 你说的倒轻巧，那小分队里面个个如狼似虎啊，那个黑大个没白没黑的盯着我，我哪有下手机会啊？
2: 娘西皮！
1: 哎呀，波波啊！你能不能别学老蒋说话，你咱俩说会儿家乡话不行吗？那听着多亲切啊，多哏儿啊。你
2: 懂个屁呀。蒋委员长是我一生的榜样，他的一言一行激励着我誓死为党国效忠。这哪是你这种三不管这事情小人懂的事情呢？
1: 我的伯伯啊，你敬爱的蒋委员长已经逃跑了，依我看呢，党国已经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啊！哎，伯伯，不如咱们俩呀，远走高飞吧，拿着你藏的那些金条，咱俩去美国，去香港，哪怕去深山老林里头过快活日子，也比在这当炮灰强，不是吗？
2: 当炮。我誓死与党国共存亡，我一定要将田仲飞碎尸万段。
1: 你怎么拔塞子不淌水？你死心眼儿呢？你
2: 说嘛？
1: 我让你时时刻刻要小心着点儿，小心着点儿。我这不心疼我的伯伯吗？哎呀，
2: 你
1: 干嘛？你这。
2: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说蒋委员长半句坏话，小心我翻脸不认人！
1: 哎呀，你手劲怎么也那么大呢？你不说了行吗？
2: 少说这些废话吧，赶紧跟我汇报一下你知道的情况。
1: 哎，得活，向你汇报行吗？哎呀，情况是这样，
3: 江汉波得到了春风的情报。春风能确定你就在麻城，所以才相信你是丁醒生。
4: 我不相信他完全相信春风。
3: 为什么？
4: 春风杀了吴少辉，不管什么原因，江汉波都会怀疑他。而且吴少辉是江汉波最信任的人。
3: 你知道春风为什么杀吴少辉吗？
4: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

0: 吴少辉绝不像春风说的那样叛变投共，相反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共分子。
1: 这么说江汉波就在给我们玩阴阳脸呢，明着相信你，背地里却一直在查你。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1: 对天堂斋和滴水崖我倒了如指掌，你等等啊。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头，来拿着。
0: 这可太好了，有了它我们就省事多了。
1: 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天堂寨的在江汉波手里，要不我想办法给你拿过来。
0: 千万不要，关于防部的事儿你一句都不好说。我是督导战士的特派员，我可以替兄去视察滴水崖和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如果江汉波有意拖延的话，你再给他们施加压力。
1: 好，你放心。哎，对了，我用不用找人监视江汉波和他的手下呀？
0: 我觉得暂时不要，江汉波一定会派人监视我的，相互监视就会露了马脚。还有咱们的关系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2: 明白了，可是小飞哥，
0: 从现在开始不能叫我小飞哥。
1: 行，知道了。那以后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0: 你是司令员，我是特派员，你怎么对江汉波就怎样对我，而且要显示出对我有些怀疑，这样江汉波才不会怀疑你。就这样做行吗？
3: 哎，此时啊，小分队里的竹叶庆、常小乐，还有那个密码破译专家费若愚，恐怕已经上山了。
4: 等等，难道共军已经破译了我的密码？
3: 哎，岂止是咱们的密码啊！啊，白长官发给你的密电，此刻恐怕也在费若愚手里进行破译。
4: 那你觉得他破译的几率是多少？
3: 此人的能力不可小视啊！虽然白长官的密码使用了特殊的加密手段，但是依我看，费若愚把它破译也是早晚一天的事儿。
4: 那你估计他需要多长时间呢？
3: 按照以前费若愚破译一组密码，大概需要5天的时间算，他想破解白长官的密码，难的也得需要10天。
4: 10天，够了，10天就足够了。不过你也小心点，如果他一旦有迹象要破译密码，你就要杀人灭口，明白吗？
3: 啊，明白，明白，明白。
4: 那么共军攻打我们的时间是几号？
3: 20号。
4: 今天是？
3: 今儿个10号啊，
4: 正好10天。
3: 哎。那也不一定啊，共军进攻时间还要依据田壮匪进展的速度而定，所以很可能还提前呢。
4: 嗯，这个我是清楚的，不过我倒是希望他加快速度。
3: 哎，还有个事儿啊，春凤啊并没有叛变投共。哎，这事儿说起来简直十分的难以置信，竟然耐上了田壮匪而难以自拔。所以呀，耐情这个事儿啊，说起来真是太奇妙了。
4: 你说什么？说这是真的？
3: 难不是真的？千真万确。
4: 是个纯女人。那他杀了吴兆辉不是因为掩护田壮匪啊？
3: 那不大可能。因为嘛呢？因为春凤啊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田壮匪要假冒定刑胜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情报只有共军的极少数高层才掌握。
4: 那恐怕他也不知道田壮匪就在滴水崖喽。
3: 这我不敢确定，因为在素桥镇的时候啊，田壮匪曾经卸掉了脸上的伪装，可那时候春凤在嘛地方我也不清楚啊。

0: 这样的话，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了春风和田仲飞的事情。春风怕我知道了，所以就杀了吴兆辉来灭口。
1: 有这可能？
0: 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咱们继续吧，行吗？
1: 你，
0: 男的了？
1: 你这个脑子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事情？
0: 我现在随时都要知道田仲飞的情况，你脑子里好好想一想，该怎么跟我联络。行，这样，在我们的住处附近，选一个地方啊。如果我有骂情报呢，你有骂指示，在那个地方交接，行吗？
1: 那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0: 不是。
2: 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田仲飞身边可全是高手啊！我就是担心你呀。这个我知道了。怎么了？
0: 我想起江汉波一句话：“
2: 特派员，你英俊潇洒，英姿勃勃。”不要看司令，他只知道耍威风。
3: 但是他也只是个井底之蛙，他哪里见过特派员你这种我党国的翘楚呢？副司
4: 令，这个我可不敢乱猜呀。你相信我，
3: 你就要叫桃花运。啊！这不男不女的，他怎么那么恶心啊？但是我们可以假戏真做。
4: 你干嘛？你给吓的！我是说呀，我假装对你感兴趣，想交桃花运，这样我可以接受你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假装喜欢你。司令员，你现在可不是个小孩子啊！那主意也是你出的，你叫我怎么办？
4: 不行，我看这事儿不行。
3: 我就觉得挺好的，哎。 我做井底之蛙挺好的，对呀，我是山猫也夫见多了，忽然见了一个党国翘楚，我感兴趣很正常。再说了，我也是顺着江汉波的杆子往上爬呀。<笑>行，那我同意。 真的？<笑>太好了！
4: 但是要注意分寸，我们这是工作，不能掺杂个人感情，明白吗？ 我知道了，小飞哥，我说过了，叫我特派员，除非等到胜利那一天才可以叫，明白吗？不想送送我吗？
3: 请吧，特派员。
2: 飞天无功，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0: 作霖。我手里有这张王牌，我看你怎么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1: 请
2: 请。丁某打扰司令太久了，司令请留步。
1: 特派员，你太客气了，看来你也是个好茶之人，正所谓好茶能留人。
2: 茶虽好，但司令的盛情更让丁宝不胜感激。丁宝愿随司令鞍前马后，前仆后继，在所不辞。
1: 本姑娘也是好茶之人，如果以后特派员想喝茶，那尽管来我这儿，茶管够。
2: 一言为定。
1: 你还真会顺着杆子爬。
2: 丁卯告辞，
1: 特派员慢走。

0: 小姐，谈得不好吗？到底怎么了？
1: 我觉得他不是以前的小飞哥了。
0: 小姐，20年，别说是人了，就算是石头都会变。小姐以为他会变成什么样？
1: 他是来争取我的，心里想的全都是他的任务。
0: 小姐是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亲了。
1: 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没变，可是聊着聊着我就觉得……
0: 那现在怎么样呢？
1: 我就觉得他现在一点亲情也没了。
0: 江汉波现在对着我们虎视眈眈，他怎么能……
1: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刚才就在这儿，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满嘴全是他的任务、工作、纪律，一点兄妹感情都没有了。
0: 小姐，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咱们现在大敌当前，大战在即，如果田壮飞沉溺在亲情中，而小姐也沉浸在其中，那咱们岂不是成了江汉波刀下的鱼肉了？他是想让你冷静，以大局为重。
1: 这些我都明白，我就是怕。
0: 小姐怕什么？
1: 我累了，想歇会儿。
0: 小姐，
1: 四姐你放心，我不会为了这些事耽误正事儿，我没事的。
0: 那好，我让莲花他们守在外边。
1: 嗯，好，
0: 属下告退了。是啊，已经20年了，20年，就是石头也会变的。或许他已经娶妻生子了，再或许。

0: 有没有人监视我们？
1: 没有。
0: 三只眼和老袁他们去侦查了。
1: 是。
0: 我马上去老虎牙，陈浩良他们估计已经到了。等三只眼和老袁他们回来，告诉他们不用再侦查了。
1: 是。
0: 我很快就回来。
1: 好。

0: 附近没有土匪，我们暂时很安全。
1: 好地方，吃点东西吧。队长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0: 也不知道队长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放心吧，队长他什么都能应付。
1: 你怎么那么乐观？首长都说了，队长他现在身处险境。
0: 那也要看队长的判断。

0: 有人，快！是队长。队长，队长，哎，你没事吧？
1: 没事。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大约半个小时。
1: 很准时。周围都侦查了吧？
0: 都侦查过了，很安全。
2: 队长，江汉波和女匪首相信你了吗？
1: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0: 真的？太好了。
1: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江汉波表面上相信我，但是我觉得他另有阴谋。
2: 哦，对了，刚才师首长发来电报了。
1: 什么？
2: 菲拉莎，把电报拿过来。
3: 你已身处险境，尽快撤出。
2: 哦，师首长还发了一封电报，听飞大傻说是使用全新密码双重加密的，而且是从台湾直接发给江汉波的。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
0: 队长，要不听首长的，撤吧。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能撤。
4: 师长，这位，田庄飞电报。
1: 首长，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了，同时把滴水崖的防护图已经交给了我。如果这个时候撤出，我觉得实在可惜。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我相信很快能拿到天堂寨的防御部署。待我军准备进攻后，和杜鹃里应外合，全歼江汉波的一个加强团，一举拿下天堂寨和滴水崖。虽然江汉波现在表面上相信我，但是他一定会暗地里调查的。我相信他另有阴谋，
5: 所以我明白自己确实随时可能身陷绝境，但若就此放弃，虽然可能确保拿下滴水崖，但何时能拿下天堂寨却难以预期了。再者，若不搞清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也将给我们今后剿匪留下隐患。
1: 请首长允许我坚持下去，我并不是盲目乐观，做此决定我也做了认真的分析，相信江恒波在弄清我身份之前，我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成果。我有信心，请首长相信我。田庄飞，
3: 老徐怎么看？
6: 我相信啊，田庄飞不会盲目乐观，而且他具备这种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
3: 可是他不知道这封加急电报的内容啊。
6: 这封电报应该跟田壮飞说的江汉波在搞什么阴谋有关系，
3: 这关系着整个剿匪计划的大局啊。嗯，
6: 那咱们是不是同意田壮飞的意见
3: 啊？刘参谋，给他回电。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并同意你继续坚持的决定，
5: 但你务必万分警惕，江恩波绝不会停止对你的调查。发你的密电也能证明江正酝酿一场重大的阴谋。
3: 在飞若愚破译电报之前，随时做好撤离准备，切不可盲目跟进。全体突击小分队队员的生命在你一念之间，如遇变数当机立断。
5: 我将根据你的情报随时集结部队接应你，并做好攻山的准备。师长同意我的决定了。
7: 嗯。

0: 这是滴水崖的防护图，我看了一下，很详细。我也研究了一下，敌人的分布呢，主要是山前和山后两个登山路的周围，而且从山下到山上，分为三个拦截阵地，看见没有？这三个阵地正好是三个山包，把这三个山包拿下来，我们大部队就能顺利的登上了。我看到了。
1: 每个山包大约100多人。
0: 对呀，一个中队正好100多人，三个中队嘛。
1: 嗯，
0: 你的任务是，在这三个山包上安置炸药，一旦打响之后，用炸药摧毁敌人的攻势，到时候我会派人配合你的。
1: 哎呀，可惜没那么多炸药啊！要是有的话，保证把这三个山包给炸平了。
0: 不不不。
1: 我们用炸药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攻势，想把敌人全部炸死，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啊，准确的安置爆破点难度很大。你有这个把握吗？
2: 嗯，回头我再跟朱叶青上山侦查一下，我要选择最合理的爆破地点。你放心吧，队长，我有这个把握。
3: 这三个山包，我以前上山采药的时候经常上去。
0: 地形我非常熟悉，您放心吧，我会跟常小乐配合好的。好，队长啊，
4: 跟你说啊，他跟费若愚一样，都是天才，天才。<笑>
0: 不错，朱叶青，没有你啊，我们几乎寸步难行。小乐说的没错，你也是个天才。
4: 队长，
0: 嗯，
4: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0: 还要等一等，我们这次不仅要拿下滴水崖，还要拿下敌人最后的堡垒天堂寨，所以必须等他时机成熟。
4: 明白。放长线，钓大鱼。
0: 可以这么说，在把费若愚转到我身边之前，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他现在破译的每封电报都非常重要。
5: 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本。队长，你放心，我和朱叶青一定会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费大厦。好。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3个小时到达青松。
6: 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握控制面的。
7: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6: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8: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面夹击，包围在天堂寨和滴水崖之间，
7: 这可是一步死棋啊！
5: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呢？
8: 这不可能。
5: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6: 属下不明白。
7: 你是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了。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
6: 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8: 副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6: 回答我的问题。
8: 是。如果他们真像副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轻时攻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滴水崖发起攻击。
6: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松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0: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6: 所以呀，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笑>
0: 可是副司令，
6: 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0: 他有任务，
9: 嗯，
0: 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要把这个防护图送到山下的侦察员手里，在送去之前，用你的眼睛记住每个重要的位置。有一点你们要。

0: 记住，如果三天之内不和你们取得联系，那个朱月清，你们立刻下山。
1: 嗯，队长，为什么呀？
0: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2: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0: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2: 知道了。
0: 好，现在我可使不回的。

0: 共军要是想掌握先机，那就必须得在进攻滴水崖和天堂寨之前至少3个小时到达青州，要不然他们是无法掌控局面的。
1: 副司令，共军要同时攻打天堂寨和滴水崖？
2: 怎么，你觉得不可能吗？
1: 不是，副司令，属下只是以为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被我军两面夹击，包围在天堂寨和滴水崖之间，这可是一步死棋啊。
0: 那要是他们能够掌握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
3: 这不可能。
0: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但我要是给共军创造机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呢？
1: 属下不明白。
0: 你是不明白，你也不需要明白，我明白就可以。我就是要让共军让他们建立起信心，自以为是。你想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100%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滴水崖和天堂寨下山的道路，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
1: 副司令，他们不会这么以为的。
2: 回答我的问题。
1: 是，如果他们真像副司令所说的控制了我们下山的道路，那他们就一定会以青石谷为基石，然后对天堂寨和滴水崖发起攻击。
0: 那我如果早就在青石谷埋下了重兵，那你觉得这个结果又会是怎么样？
3: 那他们当然是瓮中之鳖，在劫难逃了。
0: 所以呀，这将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呀！
1: 可是副司令，
2: 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4: 还有个任务，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要把这个防护图送到山下的侦察员手里，在送去之前，用你的眼睛记住每个重要的位置。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如果3天之内不和你们取得联系，那个楚月清，你们立刻下山。
0: 队长，为什么呀？
4: 一个，我们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再有我们可能就……
5: 不会的，队长，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4: 我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是我刚才说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命令，知道吗？
5: 知道了。
4: 好，现在我该拾不回点。
6: 报告，
7: 进来。
6: 师长、政委，田壮飞回电。
7: 你。
6: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加倍小心，明晚请派人到滴水崖下独石坡收取滴水崖布防图。田壮飞。
8: 这块区域很小啊。
7: 刘参谋，把侦察连王林叫来。
6: 是。
8: 看来田壮飞已经有拿下滴水崖的把握了，那要看江汉波给不给这个时间了。
2: 给我去办2件事。
3: 副司令，请吩咐。
2: 第一，把特务营的营长全宗廷给我找来。第二，把这份电报发给台湾的国防部还有春风。
1: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吗？
0: 你不用原来的密码，你还想用什么呀？
1: 是，属下明白了。
0: 越来越愚蠢。
9: 哎，这老田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0: 你个乌鸦嘴队长能出什么事儿啊？吴狗，你侦查的怎么样？
9: 后山一带我差不多全看了。
10: 差不多是差多少啊？
9: 除了下山的小路我无法靠近。
10: 那你想办法了吗？
9: 不是，哎，赵博士，你说的轻点。哎，那你那前山的通道你靠近了吗？
10: 没有。
9: 那你还说吗？
10: 只是问你想没想办法。不行，
9: 不侦查了。嘛玩意儿不侦查了？
11: 队长说的。
9: 老田说不用侦查了。
10: 哎，我说死蜈蚣，你现在学会讲话了是不是？
9: 我不得搞清楚队长到底嘛意思吗？
7: 我的意思你猜得很准呐。
12: 不用再冒险调侦查了。啊，
9: 为嘛呢？
12: 杜鹃已经答应和我们合作，这样就等于我们控制了滴水岩。
10: 太好了。嗯。哎，老田，你什么时候成杜鹃哥哥的？哎，
9: 对呀，你还没说清楚呢。
12: 想听吗？
9: 太想听了。
10: 废话。
13: 国防部将会速派人送来丁醒生照片，照片将直接送到麻城工作站。你必须密切关注共军动向，防止照片落入共军之手。另外，你要尽快探明近日共军有无大部队调动迹象，如有必须立刻报告，不得延误。江汉波，
14: 如果丁神生的照片落到他手里，那么田壮飞必死无疑，杀吴少辉的事儿也暴露了，那时候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揭发田壮飞也许还可以抵杀吴少辉和知情不报及谎报军情之罪，江汉波或许还可以原谅我。不，这太冒险了，江汉波毒如蛇蝎，他怎么可以放过我？我该怎么办？我可以走，这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我已经毁了我的前途，我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我已经是两个阵营都容不下的罪人，现在不走还等什么？只要到了香港，再去美国就方便了，我可以隐姓埋名，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候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活下去。

0: 能快乐吗？如果铁臭飞不在我身边了，又或者是我害死了他，我还能快乐吗？
1: 不，快乐的不是我，而是铁臭飞。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将和他喜欢的女人快乐的生活。可是，我却绝对不会再有爱情。孤零零的活着，算什么快乐？也许，抛掉一切才可以真正的快乐。

也许才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死亡才是我唯一的归宿。

我的眷顾，是上帝给我的机会，是上帝在给我启示，是上帝让我再去做最后的努力，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0: 钱壮飞，你听见这是上帝的声音了吗？是他让我和你永远都在一起的。等着我，钱壮飞，如果我们还有共同的未来，那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否则，咱们就一起去见上帝。
1: 去挑选30个精悍的士兵，分别对滴水崖和天堂寨进行秘密的侦查。我一定要确认，共军没有偷袭我们的装备。
2: 是。
1: 再挑选出4个最精干，把这4个人分成2组，一组去找老爷岭的刘麻子，另一组去找野人山的穿山甲前彪。 这2封信必须亲手交到他们手里。还有，如果这4个人遇到了危险，一定要把这2封信给销毁掉，绝对不能落到除了刘麻子和钱彪的任何人手里。
2: 是。
1: 等完成了这件事情，你和这4个人每人都可以得到一根金条的奖赏。
2: 属下明白。好了。
3: 准备好了之后，明天来找我。
2: 是。
4: 现在你们明白，杜鹃为什么能这么快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2: 老铁，你还真不愧是当副军长的材料啊！这基础20年前就打好了。
3: 那是因为杜鹃知道到底是谁才是杀他义父的真正的凶手。最主要的是。
4: 他和江汉波有本质上的区别，江汉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共分子，而他不是。那这么说，咱们岂不是没事可干了吗？只要等着大部队上山就行了。
5: 杀江汉波！
6: 哎，你们不想拿下滴水崖了？
4: 这还不简单吗？只要让杜鹃缴了江汉波那帮人的枪，滴水崖的大门那不就是随时打开的吗？
3: 没那么简单，我告诉你。
6: 江汉波在滴水崖有一个特务营，在天堂寨也有一个团，而且他们的战斗力远远高于杜鹃他们。杜鹃想缴他们的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占有这2个山的重要位置，真要是打起来，我觉得拿下滴水崖还有可能，拿下天堂寨，难上加难呐。
2: 那你打算怎么办？想办法去滴水崖。我可以要求去滴水崖视察，江汉波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只有掌握那里的防御部署，我觉得我们才有更大的把握。
6: 可是夜长梦多呀，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去滴水崖？
3: 对，
2: 老天，
6: 嗯，
2: 江汉波不可能放松对你的调查呀。
6: 所以我们不能过急。我说过，江汉波有更大的阴谋，搞清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杨副官，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办的怎么样了？
1: 杜振身边的人我都试过了，可是都是转运不吃。不过，他身边的那个莲花好像对我有意思。那你为什么还不抓紧啊？哪怕是吃一点亏嘛。嗯。
0: 是。
2: 我们得见识江海国。吴国，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跟踪反馈增能力比任何人都强。
3: 那没错，还没错。你不能谦虚点儿。哎，
2: 老田看得起我。其实啊，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比我差呀。这还差不多。你负责我们的安全警戒。
3: 好，
2: 咱这样呢。 负责跟程小六他们联系，我呢和杜鹃联系。
3: 你这差事没啊？你去。
2: 行了，抓紧时间休息，都去吧。
3: 好。

0: 江寒伯竟然不监视我们，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傅司令，
2: 我的黄埔草蛋呢？
1: 鸡都让他们给吃没了，没蛋了。
2: 蠢货，就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好，给我找蛋去。
3: 是。司令。
4: 江。我说江副司令，这一大早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2: 没什么没什么，手下的人，哎呀，不得力呀。
4: 哎，特派员呢？还没来啊？
2: 哦，我让梁副官去请了，应该很快就会到。
4: 这家伙还挺贪睡的嘛。
2: 恐怕特派员是昨天去跟司令喝茶，聊得很投机，睡得有点晚了吧？
4: 投机？我跟他有什么好投机的？
2: 啊，特派员见多识广，学识丰富，难道司令不以为然吗？
4: 这话倒没错，不过他毕竟是个外人，要说一条心，我心里明白，还是江副司令。
2: 哎呀，司令啊，你真是分得清楚轻重啊。
4: 不过江副司令，你还是应该让我更安心才对吧？
2: 这个请司令放心，我已经发电给台湾方面了，让他们立刻将金醒生的照片尽快送过。只要这个照片一到，这个特派员是真是假马上就能水落石出了。
4: 照片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2: 最多五天，少则三天。
4: 有那么快吗？
2: 国防部自然有他们的渠道了。况且这个照片也不一定要从台湾方面送过来。司令放心吧，你很快就可以看到照片了。
4: 哎，那就太好了。江司令，不过在等照片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对他严加看管，别万一他出了手，你再措手不及，那就不好了吧。
2: 江某觉得不监视更好。如果他是真的丁醒生，如果被他察觉了，会伤和气。
4: 他要不是呢？
2: 那也无所谓啊，我们这个地方巴掌一样大，只要他一动手，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5: 这一点司令完全可以放心。
2: 不过司令的住处，我倒是觉得要四大金刚好好的守卫一下，万一他对司令